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 2.5 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叫做郭仁俊的外卖小哥，通过他的视角体会一份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在这里送外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郭仁俊对我说，他在这个片区里送了4年外卖，已经熟练到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的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1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包括郭仁俊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位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3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一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骑手一开始都会迷路，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三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2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由10多栋民宅连成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他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7-8平米，大的15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

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片区域送外卖4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区低楼层，订单总价20元至30元之间的，多半是患者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站点同事曾配送过一个淋巴癌患者的订单，对方说有些特殊病种采用的进口药十分昂贵，病人要注射的进口药一支就要上千元，还没有其他药品可以替代。在这一带送外卖，洗手间有条默认的准则，不要和顾客说再见，不去告别是最好的祝福。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骑手们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配送。大部分住在这里的患者家属都很避讳和外人提及自己的情况，那些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愿被外人看出。郭仁俊也小心呵护着这份和顾客之间的秘密。看到订单上顾客备注，饭要软一点，不要放辣椒，他就知道这份餐一定是点给病人的，于是便会在取餐时提醒商户务必要照做。毕竟是送给患者的，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俊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俊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俊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三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俊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俊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俊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俊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俊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走，随手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名片。在这些老旧的房门背后，是一个个家庭
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郭仁俊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的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者。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郭仁俊对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6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进入，他立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一个坐轮椅的老人从1楼到2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10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2点半，午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送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每月房租800元。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饭。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林丹要下班时，郭仁俊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郭仁俊带着打包好的汤又赶往妇产医院。去的路上，他的心情轻松不少，毕竟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力，总让身边的人能感染到新的希望和喜悦。穿梭在生与死的缝隙中，交替着送上一口热饭。4年来，自己送餐遇到了多少患者，郭仁俊已经数不清了。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测算，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数约406.4万例。他遇到过化疗之后失去了全部头发的患者，也见过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当时煎过外卖的是那个病人的母亲，他记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吃饱一日三餐是最重要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把日子继续过下去。郭仁俊这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以为外卖员不过是一份门槛不高、多劳多得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一份随时可以兼职、时间自由的副业。但跟着郭仁俊在医院附近穿梭一整天，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份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也有属于他们的温情时刻。这份温情，或许是包裹在老火炖汤外的一层又一层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
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1: 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漫漫人生路，一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就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再，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耐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可是渐渐长大的我们，总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纯真。在我们的眼里，纯真是繁星，闪烁着七彩童年的光芒；纯真是鲜花，散发着沁人心田的芳香。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那一份纯真，我们也越发觉得纯真的可贵。

多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能温暖你，照耀你，一旦失去，你的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很多人眼里的王峥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峥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越来越发现，其实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会觉得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我们用一首李玟的经典舞曲《爱我久一点》，带大家重回90年代华语乐坛的黄金时光。

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玟，爱我久一点，收录在他1996年加盟新力音乐之后首张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一首全新美式 R&B 舞曲，爱我久一点彻底打破了李玟此前被标签化的苦情玉女形象，展现了她动静皆宜的音乐实力。同时这首歌也是当年热播日剧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台湾地区代言曲。随着剧集的热播，歌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同样出自李玟1996年的同名专辑《往日情》，由鲍比达作曲，姚谦作词，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也是李玟音乐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抒情经典。

下来我们要聆听的是李玟留给这个世界的珍贵遗作，与 Kale 刘聪合作的《下弦月》。创作始于2020年，这首歌是李玟生前最想尝试的嘻哈曲风作品。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身体极度虚弱，依然坚持完成了歌曲的创作与录制。2025年1月17日，在李玟50岁冥诞这一天，这首歌由索尼音乐正式上线，成为了她留给歌迷的最后一份音乐礼

0: 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沙一汀《楚门的世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源于经典电影《楚门的世界》。沙一汀将电影当中挣脱虚假世界、追寻真实自我的核心主题与自己的人生经历、音乐感悟相结合，创作出了这首充满态度的说唱作品。

0: have a foe。
1: 张碧晨带来新作《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是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第三篇章的开篇之作。这首歌延续了张碧晨细腻饱满极具故事感的演唱特色，以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为核心主题。

下面这首歌《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是蒋敦豪第二张全场个人创作专辑的第二支先行曲。歌曲的创作灵感源于蒋敦豪在新疆邂逅的落日景色，他将日常的压力与疲惫、对平凡生活的治愈感悟全部写进了这首作品当中，是治愈系赛道的候选歌曲。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

0: 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提到玩这个话题呀，话说现在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年轻的家长朋友更多的就是愿意在这个玩具上面下下功夫，不再非常表面的选择一些基础性的玩具，可能会有一些益智类的呀，或者是开发智力的呀，或者是有益小朋友身心的呀，或者是有益于小朋友们创造力的玩具。而提到玩具的选择，现在市面上有哪些有意思的玩具可以供小朋友们挑选？如今的智能玩具又是怎么样玩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聚焦小朋友的玩具这个话题，我们就要请来了专家，也是同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是来自于界面新闻女性频道的主编高坤，欢迎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
5: Hello， 大家好。
0: 因为确实随着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玩具的类型已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比较单一基础性的了，现在都有智能范儿的玩具了。但是玩具怎么挑选，怎么能适合自己家小宝贝儿的这个玩具，今天就是我们主要聚焦的这个话题。高坤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是不是？
5: 对，
0: 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之间，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玩具都是什么样的呀？
5: 哦，现在的玩具其实种类太多了，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那简直是多的不能说是成倍的增长，简直是上万倍的这种增长，
0: 几何倍数哈，
5: 真的是 N 倍率的。对，这个从分类上，其实我们平常知道的，比如乐高，对，所有人都知道，大孩儿小孩儿都可以玩，然后连我自己都很喜欢玩这种玩具，就是益智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智能玩具，也是我们最近在做选题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智能玩具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就是，从孩子降生，然后到可能到我们成人都可以玩的这种智能玩具，一波接一波已经出了很多批了。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种我们传统的这种比较怀旧的玩具。对，我们前几天刚看一个选题，说哪些玩具是孩子爱不释手，然后大家不能理解的，然后就看很多那个这个网友回复说，那个小时候我们有比如这个发条青蛙，毽子，或者是说那个手里拿着的一个毛巾，对，可能完全不理解的一种，
0: 就什么东西都可以玩起来。
5: 对，什么东西可能都会是我们手里边的玩具，而且是爱不释手的这种玩具啊。对，然后智能玩具其实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玩具了，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种传统玩具啊，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有怀旧的这种概念，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可能就相对要信息单一一些了，但智能玩具它又能互动，又能这个给他们一些信息量，比如有一些是可以这个交流的，有一些可以英文对话的，这种功能的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0: 这些是比较有科技元素的一些玩具类型。刚才我们回顾的，就包括我们小时候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古老的玩具类型。
5: 对，
0: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爱拍照的一个小熊，在那桌上能转，转完停下，他就拿起那个相机，咔嚓一下，你就觉得哇，他自己能动，装上电池。那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玩具它自己能动这个事儿是多么基础的一个功能。
5: 对，其实从选玩具这件事儿来说，从孩子出生，我们就已经

0: 开始在选了，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极客的妈妈那种，就是她还躺在床上，就是每天大量的睡觉的这个前三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帮她在选这些智能的东西，因为当时在美国其实智能玩具要比我们国内要更靠前一些，要更早一些，所以在孩子早期的那个时间段，他已经有很多这种智能，比如说智能的这个摇摇椅，就是你把孩子放上去，他可以自动的摇，然后配着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然后给他音乐，然后给他发出一些帮助他睡眠或者是帮助他这个兴奋的一些音乐，对，然后一些这个动作，就按照他当时的这个状态会有一些摇摆的动作，这样的一些产品，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会经常看到这种跟着早教机唱歌跳舞的小朋友，对，这样的早教机的智能玩具也是很多。
1: 我看有一些视频网站上特别流行火爆那小鸭子，你知道吗？伸着翅膀
0: 啊，
1: 看的那个，你就别说小朋友喜欢，我觉得大人看见也觉得很萌很可爱。
0: 对，我觉得在给孩子选玩具的这件事儿上，实际上也是家长在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玩具，
1: 而且顺便可以找回一下自己的童年，是吧？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其实
0: 弥补一下童年的遗憾。
1: 对，所以现在我们提到的智能玩具有这么多种，咱们给大家简单分类哈。当然在分类之前，其实我们还提示大家，就是选购智能玩具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不是对于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有好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哈，是不是积极的。另外就是安全，爸妈都是关心这个是不是安全系数高，别一摁甭弹出一个什么把眼睛啊或头啊弹破了什么，这也保不齐，所以到正规的玩具店去买，千万不要买这个没有什么合格证啊，没有什么三包质量的，这种是不行的。
0: 对，
1: 另外呢，如果有利于小朋友开发智力益智玩具，然后另外可以让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的这些玩具，其实这个全身心投入就是锻炼他的专注力，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对，没错。现在的智能玩具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的互动性非常非常强，然后，它可以跟小朋友这个快速进入一种互动的感觉，然后他也可以说陪伴你的小朋友，因为其实现在大多数家庭仍然还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两个小朋友，或者是说有一些场景是比如你的小朋友会邀请他的一些朋友进到这个家里面，那他们玩什么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我儿子他那个同学有几个很好的，然后他们下学会邀着说，哦，那个去我家玩，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哦，他们到我们家他们玩什么会更好呢？对，这个问题就需要我来帮他们解决。
1: 是的，如果你家里比较早期就准备好了让他们有玩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益智类的玩具可以大家分享，也有可能是投入大自然的这种方式，就总比他们在一起打联机游戏要好得多，是不是？
0: 哦，对的，关键是他们还挺小的，比如我儿子现在是5岁，实际上他其实还不太会打游戏类的。
1: 太好了，你最好让他永远都
0: 没有看到，对啊，他还没有看到。
1: 你知道有很多家长为了省事儿，给孩子一个 iPad 听故事去吧，就很小的时候，那这孩子你知道玩的，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同事，他的儿子玩那个 iPad， 他当时只有3岁半啊，所有的 APP 滚瓜论熟，随便摁，还冲着我说阿姨想看点什么，我给你看。所以我在想，在初期他可能现在小，只是在 iPad 上看看动画片听听故事，那他大了，那玩游戏是肯定的，这 iPad 那么熟练，所以我觉得就尽量少的让他们接触这类的工具，让他们哪怕多多玩了玩具，几个孩子多分享一个什么什么游戏。
0: 对，我觉得就是玩具，选择玩具的同时，其实我们家长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跟孩子的陪伴，不是说让这个玩具成为孩子的这个唯一的这个陪伴，其实最终孩子的交流还应该是

0: 我们家长的这个交流，对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的很多智能玩具不单是说小朋友自己有陪伴的意识，也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产生更多的互动。比如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办公室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产品进到我们办公室，它其实是一个类似iPad， 但是呢它是一个投影式的，它可以放大到墙上一百寸的电视那么大，然后呢上面有故事，然后有英语，有棋，就是什么象棋、跳棋，然后这个可以说比如我们的同事之间，然后在这个玩具上面，
1: 嗯，
0: 这样点，就在地上就可以轻点，哎、
1: 哦
0: 啊，对，就完成这个操作。
1: 哦，是吗？
0: 对对，这个很好玩，嗯、我的同事玩了一天，然后当时我就想
1: 我也想去你们那儿办公。
0: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出现，我们自己也会选择一些。然后我当时就想，哎，这个如果出现在我家，我其实可以跟我儿子有经常这样的一些互动。然后我们趴在地上，然后就可以去下跳棋啊，然后给他讲故事啊，或者我们一起弹琴，因为我看到它上面有琴键，
1: 嗯，
0: 对，很好玩，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陪伴的质量也很有意思，
1: 嗯嗯，
0: 就除了我们给他讲一些绘本啊，或者是说给他唱一下歌呀，但这样的就是通过一些玩具然后完成陪伴也很有、
1: 嗯、
0: 好玩、
1: 嗯、
0: 对、
1: 嗯、这个是其实一个全新的思路，而且不光小朋友，大人也会觉得有意思。
0: 对，可能这一届千禧妈妈们可以都考虑一下、
1: 嗯、
0: 对，除了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讲述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方式去陪伴，那也可以借用一些智能玩具。
1: 嗯，
0: 对，
1: 嗯嗯，好的，咱们现在呢听过这些之后，就会发现找到一款或几款的适合小朋友的游戏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分分类啊，现在提到智能玩具，可能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科技数码这类的家长朋友可能会有点蒙圈，说到底有哪些是智能玩具呢？所以在这儿咱们给大家简单分类一下，普及一下。第一类、嗯、
0: 第一类，
1: 好的，
0: 第一类应该属于常见的动作类的这个智能玩具啊，比如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就男孩非常喜欢的这种变形金刚机器人，
1: 嗯
0: 啊，然后你一按它，一键就变形了啊、
1: 嗯，
0: 或者是说变成一个遥控的机车。嗯，或者是它可以发射武器，比如刚才那个苗山说嘣儿一按它就跳出来一个火箭，
1: 蹦出来的那种，
0: 对对，也有这种它应该统称为动作类的智能玩具啊、然后另外一类呢就叫陪伴类的智能玩具、
1: 嗯、
0: 比如说故事机，对，这个我们已经是市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故事机的陪伴型的玩具了、
1: 嗯、
0: 啊，然后早教机，什么 iPad， 对、
1: 嗯、
0: 这小朋友最熟悉的可能就是 iPad 类的了，
1: 嗯
0: 啊，然后比如玩具狗，机器人，就智能机器人，然后语音互动的这种早教机，然后还有就是苗山说的，
1: 嗯，
0: 长大了可以玩的游戏机，其实它也应该算是陪伴类型。
1: 是的，
0: 对，嗯，就我小时候玩过的什么小霸王、Game Boy，
1: 我现在还玩呢，有的时候。
0: 对，我昨天还在办公室说，我家里还有好几个 Game Boy。嗯，然后另外一种第三种类型是 STEAM 教育。也是现在家长特别重视的、
1: 嗯、
0: 还会给孩子报很多 STEAM 课，然后我儿子他那个学校里边，我看课外课会经常有这种 STEAM 编程的这样的课程， 对，这个也是家长很重视很喜欢的一种智能玩具。对，它可以编程，然后可以把孩子的这个娱乐，在娱乐当中训练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训练他的这种数学和科技的这种思维。

0: 能力。
1: 这几种分类你会发现啊，就说分类都这么丰富，何况是玩具的种类肯定又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首先要选择。其实我是觉得这几类啊并不冲突，并不是非要选一两类，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觉得每一类都可以有那么一两件。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啊，小朋友买玩具有的时候会因为同龄人或者是同班同学，再或者是一个小区的小伙伴们，他们家有回来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那个。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父母亲就是不能光宠着他。你应该说你的小朋友有，你的伙伴有，你是不是就不需要了？你可以买一个别的。你们可以一块玩，对不对？
0: 对，这就是典型的别人家孩子有。对，就
1: 是吧，小孩就是会比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别人家有的这个，别人家孩子有的这个东西呢，他一旦体验过，他会因为他没有看到过别的，他会更容易去选择同样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家长去鉴别一下。我觉得玩具的有用性，或者是说对你自己孩子的这个意义的选择，其实在于家长。对，因为你更了解你的孩子，然后你更知道你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智能的这种互动。对，这个时候是需要家长的这个鉴别能力的。
1: 你会发现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展，玩具的类型多么多种多样，需要父母亲陪孩子一起做的事情是不能省的。
0: 对的，
1: 无论时代多么智能，你想靠有这个玩具你玩去吧，我就省事儿了，父母可以大撒把，这个事儿不太可能。但凡你现在省事儿了，以后你会吃到苦果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陪伴孩子这件事儿，就是我们会经常聊天说啊，你有空多陪陪孩子。但我们如果想这个终极，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多陪伴孩子，其实还是基于第一，我们希望孩子能健康，身心健康的这个成长。对，这个也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大量的玩具，给他们陪伴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1: 芳芳刚才在上半时段就特别着急来问问题，说这个我儿子两岁，给他听了牛听听，但是不太感兴趣。闺女就是喜欢玩 iPad， 你看一闺女一儿子。然后机器人编程是要报班上课的这种，您觉得建议要报吗？太小了吧？
0: 太小了。我儿子现在五岁，其实我都没有给他去报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大概一年级左右，可能我会考虑这件事儿，因为确实他会这个 STEAM 教育其实在海外是发展非常早的，他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些这种 STEAM 教育的一些启蒙性质的一些课程了，就在国外的幼儿园，现在国内其实也是在普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我觉得可能真正进入 STEAM 教育的这个年龄段大概应该在七岁左右。对，所以我觉得家长还可以再等一等，不着急。但是我们家长对于获取这样的信息就不能停。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STEAM 教育现在大概发展到哪种程度。我们在前期呢可以帮助孩子培养一些这种逻辑性啊，或者是说一些数学性的思维。那在最早期比如一岁两岁的时候，让他们数一下数啊，或者是说让他们跳着数一下数，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图片式的、图案式的这种思维辨识能力，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所以就还是得根据咱们家小宝贝儿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喜好关注点，然后呢他的适不适合这些点。所以家长的这个功夫不能省，你不能真的打松心，你得观察他，然后你跟他一起玩，然后跟他一起去做很多事情，然后回来经常跟他沟通交流，看看他关注点和兴趣点在不在这儿哈。
0: 对，我觉得家长的选择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玩具的这件事儿上。
1: 好，刚才其实我们捋了一遍啊，大概就是智能玩具有哪些分类。然后下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刚开始说到故事类，对不对？陪伴型类，然后公仔类的说到了吗？
0: 公仔类的机器人。
1: 哦，机器人
0: 啊，对，变形金刚，对，我们最熟悉的，孩子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变形金刚。
1: 对
0: 对，
1: 这些已经有。

0: 有成熟的 IP 了哈，就可以玩着变形金刚看着电影都是它。好，下面就是有一种传统的玩具，我们印象当中的传统玩具如今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个眼前，它可能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但是它还有以前的元素，但是带有了如今浓浓的科技元素在里面，这也就是说的一种科技化传统玩具的一个自然趋势。这一类的玩具都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
1: 哎呀，这样的其实也蛮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在那个孩子如果玩 iPad 的时候，其实 iPad 上面已经有很多 APP， 比如我们的拼图都已经到这个 iPad 里边去了，孩子可能都不需要说我们再用木头的这个拼图了，然后孩子只要用手点一点就可以玩起这个拼图，这可能是最普遍的一种传统玩具，回归到这种智能上面。然后另外就是比如刚刚那个苗山说的小时候那种照相的小熊，那现在其实也变相的回到了这个现代的孩子的身边，比如因为我们不能说品牌的名字，对，现在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其实很多都是还具有这种什么照相啊，然后聊天啊，说话呀，这种功能，其实跟以前的这个小朋友的娃娃是一个概念，对，只不过他们更智能的样子了。
0: 但我个人觉得拼图游戏是一个小马拉大车的一个好东西，其实价格相对要省钱的多，
1: 便宜
0: 但是呢它可以让孩子他的专注力一段时间来专注到这个拼图上，而且他会很快的，就是因为他要拼上嘛，尤其块数越多，其实要找到这个每一块上的蛛丝马迹，
1: 对，
0: 所以他的对他的专注力是很有帮助的。
1: 对我是自己是特别喜欢给孩子玩拼图，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仅是说有这种空间的锻炼能力，就是让孩子有这种空间意识，然后另外一个他有动手能力，他能迅速的让你的孩子的手灵活的运动起来，动起来，这个对于小一点小龄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手指的灵活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拼图的时候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对，就像苗山刚刚讲的，比如一些蛛丝马迹的这种分析能力，对，观察能力其实是非常锻炼小朋友的，
0: 而且完成一个大工程拼成了之后那种孩子的成就感，
1: 对，成就感其实对孩子非常重要。
0: 今天呢和大家一块聊了聊智能玩具这个话题，很多朋友也一下追忆了一下自己童年时光和玩具的美好时光，包括高坤还有我们其实都是玩的玩具长大的，但是我们也希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玩具环境啊，有利于孩子的身心。非常感谢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听众们继续支持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最近在路上啊，不难发现 MPV 车型的出镜率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是商务接待专用车，不少普通家庭呢也开始选购这个类型的车型。空间宽敞，座椅舒适，多人出行呢无压力，家用商务两用的 MPV 热度持续攀升。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MPV 到底好在哪儿，不同价位车型应该怎么选，结合空间的实用性、油耗表现，来帮助大家理清这类车型究竟适合哪些人群。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很多人呢对 MPV 的印象还停留在商务接待公司通勤，如今呢他早已走进普通家庭。想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选 MPV， 首先要结合日常出行的场景来看。首先是多人口的家庭，家里面老人孩子多，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全家出游，传统的五座轿车 SUV 会显得拥挤。 MPV 六座七座布局呢，能保证每位乘客都有独立的座位，上下车也更从容。其次是经常多人结伴出行的人群，比如户外爱好者，经常组队自驾的朋友， MPV 的装载能力呢是远超常规车型的。另外还有个体商户、小微企业的从业者，日常呢既要接送客户又要拉载货物，一车多用是十分划算。反观单人通行，日常只有两人用车的群体， MPV 的车身偏大，灵活性不足，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0: 我们先来划分主流价位区间，先看10万元以内的入门级的 MPV。 这一档主打高性价比，定位偏向家用代步与基础商用。这类车型的车身尺寸适中，大多采用七座布局，座椅呢以织物材质为主，功能简单实用，没有过多的花哨配置，完全围绕刚需设计。空间方面呢，前排第二排空间够用，第三排呢更适合儿童或者短途乘坐，腿部余量有限，油耗表现是它的一大优势。那么搭载小排量自吸发动机，综合百公里油耗基本上在 6.5 到8升之间，日常养车成本很低。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10万到20万元中端主流 MPV， 这也是目前市场销量最高、受众最广的价位段，家用和商务属性做到了平衡。那么这个价位的车型呢，在外观设计上摆脱了传统面包车的质感，内饰用料全面升级，软质包裹大屏车机、倒车影像、自动空调成为标配，部分车型还配备第二排的独立空调。空间呢，这是核心亮点，第二排呢大多采用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前后靠背调节，乘坐舒适性的大幅提升。第三排正常身高，成年人的长途乘坐也不会压抑。动力上分为燃油混动两种版本，燃油版的百公里油耗7至9升，混动版本呢油耗能控制在5至6.5升，兼顾动力与经济性。

把目光放到20万到35万元的中高端的 MPV， 那么这一档车型的偏向精致商务与品质家用，这也是城市中产家庭正规企业接待的主流选择。整车的做工更精细，底盘调教更偏向舒适，隔音滤震表现的明显优于低端车型。第二排呢，这是全车的核心，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腿托扶手小桌板是一应俱全。那么部分车型呢还有隐私玻璃啊，独立影音系统，商务接待体面十足，空间布局也灵活，座椅呢可以前后大幅的移动，后备箱在满员状态下呢也能放下行李箱。动力以混动增程式为主，综合的油耗6至7升，那么低速行驶呢静谧性出色。不过这类车型的车身普遍偏长，城市的窄路小区停车呢会有一定的难度。

高端豪华 MPV 的价位呢，在35万元以上，主打顶级的商务体验，主打一个大型企业高端商务接待以及追求极致舒适的高端家庭。那么这类车型的车身宽大，气场十足，内饰呢也采用真皮实木金属饰板搭配，豪华的氛围是拉满的。座椅布局呢多为四座六座，主打尊贵乘坐体验。那么第二排的功能更是拉满，支持多角度调节、按摩功能、车内降噪、空气净化、车载冰箱等等配置是应有尽有。受车身重量和定位的影响，油耗呢相对偏高，混动版本在 7.5 升左右。那么这一类车型主打一个增程或者是纯电版本。除此之外，车辆养护成本、保险费用呢都要远高于普通车型，不仅购车门槛高，后期用车开销也更大。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的是 MPV 车型。那么空间实用性呢，是 MPV 车型的核心竞争力，同级别对比五座 SUV 和轿车， MPV 的纵向横向空间呢是全面领先的，尤其是第二排和第三排优势突出，常规的七座 MPV 三排呢都能正常坐人，而很多的七座 SUV 的第三排呢只能应急使用。同时呢 MPV 的地板平整，老人小孩上下车呢也比较方便，这一点对多成员家庭格外友好。座椅放倒之后还能够形成超大的储物空间，婴儿车行李箱、户外装备都能够轻松的容纳，兼顾载人与载物，实用性是拉满的。

燃油 MPV 呢，入门和中端燃油车型的排量呢，大多是 1.5 升、1.5T 和 2.0 升。那么日常市区的通勤拥堵路况之下呢，百公里的油耗普遍在8到10升。高速路况能降7升左右，大排量燃油 MPV 的自重更大，油耗会达到10升以上。那么如今呢，混动 MPV 呢成为主流趋势，油电混动系统呢在起步，低速行驶时用电驱动，市区节油效果显著，综合百公里的油耗普遍比同级别燃油低2到3升，长期使用呢能省下不少油费。不过需要提醒到大家， MPV 的这个车身的风阻自重呢都比轿车大，哪怕是混动车型，油耗也会略高于同级的轿车，所以选购之前呢，你要先做好心理预期。

0: 结合空间、油耗、价位，我们再来精准划分适配人群，帮大家对号入座。那么首先是刚需的家用群体，多子女家庭和老人同住的大家庭，日常全家出行、接送孩子、周末自驾，优先选择10万到20万元的混动 MPV， 空间够用，油耗适中，性价比最高。其次呢是小微企业、个体商户，那么既要接待客户，又要偶尔载货，那么可以选10万元以内的入门燃油 MPV， 用车的成本低，皮实耐用。然后呢是商务办公人群，公司的商务接待经常要跑客户，建议选择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乘坐更舒适，外观更大气，兼顾体面与实用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纠结啊，家用选 MPV 还是 SUV？ 从乘坐的舒适度来说 ，MPV 的座椅布局呢更合理，坐姿舒展，长时间乘车不易疲劳，全家出行的优势很明显。而 SUV 呢底盘高，通过性更好，适合喜欢越野走复杂路况的用户。那么从油耗和驾驶感受来看的话，同价位的 SUV 的自重更小，风阻更低，油耗也略低，转向很灵活，城市短途代步呢更顺手。从停车的难度来讲，MPV 的车身长度普遍超过5米，小型的车位老旧小区的停车呢很考验技术的。如果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多人同行，那么优先选 MPV， 日常以两人出行单人通勤为主，偶尔全家出游， SUV 呢则是均衡的选择。

最后总结，选购 MPV 的几个避坑要点和实用建议。第一呢，不要盲目追求七座，六座版本呢会更舒适。那么第二排呢，两个独立座椅，上下车更方便。第二呢，重视油耗，家用为主呢，尽量优先选混动版本。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4: 这次的南园围猎，道光帝其实主要是让两位皇子来比试，一个是奕主，一个是奕欣，其他的皇子还比较小，没法参与。三月的一天，阳光分外温和灿烂，徐徐的春风裹挟着花草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在围场的一侧有一个露天的高台，高台周围盛开着各色的鲜花，绿草茵茵的皇家御用猎场显得格外清新。很快道光帝传下旨意， 易主和易心两位阿哥便各自带着人马绕过四眼清泉，向绿林深处走去。道光帝站在高台之上，远远望着策马飞奔的皇子，不由心中一片遐想。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围猎的景象，心说还是年轻好啊，年轻人多么有活力啊，显得是那么朝气蓬勃。只不过很多年轻人呐，年轻气盛，少的则是持重干练。想想当年往事，再看看今天，道光帝心思一阵烦乱。他登基已经25、26年了，他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疆土完整，毅然决然地平定了新疆张格尔叛乱，大张旗鼓地整顿过吏治，改革了盐运漕运，解除了部分矿井，重简易奢，历尽鸦片，几十年如一日勤于政务，意在革除弊政，创立新制。但是效果如何呢？并不佳。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鸦片战争之辱。一心想做有所作为皇帝的道光帝，却落了个未到乏术，回天无力，整天家忧心忡忡。想到这些，道光帝不由抬起头来，望了望远去的两位皇子那英武的身影，心说振兴大清王朝日后就靠你们了。大约一个时辰左右，树林中传出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一队全副武装的人马驮着一大堆的猎物缓缓而来。见此情景，道光帝脸上便绽放出了笑容，心说准是六阿哥一心回来了。果然不假，一会儿的功夫，一心便来到了他的面前，翻身下马给道光帝磕头：“皇阿玛，孩儿怕您惦记，因此射了点猎物就回来了，只射了三只狍子、两只鹿，还有十数只山鸡和野兔，没有捕到凶猛的虎豹之类，请皇阿玛训教。”道光帝看着一心，心里高兴啊，心说我这个儿子果然出手不凡，这才多大点个功夫，打了这么多的猎物回来，便说：“贤儿啦，看来你的剑法越发的有长进了。哎，可惜朕老了，朕也曾想再跨上雕鞍，和皇儿们一同去射猎，哎，怕是有其心无其力了啊。皇儿啦，你所获颇多，朕自有重赏，谢皇阿玛。”大约又过了半个多时辰，只见易主带着人马也从树林中出来了。易主在马上半低着头，若有所思的样子。这个时候一心便说：“皇阿玛，我四哥回来了，一定大有收获呀。”这时候道光帝也盼着呢，可谁成想等易主的人马越来越近，来到跟前，大伙儿不由一愣，感到很是奇怪。这时候才发现易主啊一无所获，空手而归。道光帝见此情景，便紧皱眉头，心说这个易主怎么回事，也太无能了，你打不着猎物，你手底下不是还带着一帮人的吗？可以让他们替你打点了，哪怕打点山鸡野兔的那也行啊，怎么能空手回来呢？这时候就见易主跳下马来，先给他皇父请了安：“儿臣围猎迟归，让皇阿玛牵挂了。”道光帝有些不高兴地说：“主儿，你归来就好，不知道今天所获哪些猎物啊？” 易主说：“回皇阿玛，儿臣今天一无所获，不利而归。”
15: 哦，
14: 道光帝说：“皇儿啦，你这是为何呢？”易主说：“皇阿玛，这是因为儿臣以为今日不该舍猎，因此今日不仅儿臣无心行猎，而且也命手下随从人员不得发一枪一箭。”道光帝听着这儿瞅着他：“你这个话是为什么呀？”皇儿要知道，我大秦国以弓马定天下，这马上骑射之弓如何可是十分重要的呀，为何你不让大家射猎呢？回皇阿玛，儿臣以为此时正值春和景明，万物复苏的时节，各种鸟兽生长繁衍之期，儿臣不忍伤害他们的性命，而且

啧啧称赞呐、哎呦，心说皇四子可真有仁爱之心呐、连小动物都不忍伤害，他要当了皇上，那得多么的爱惜生灵啊！道光帝听完这番话，很诧异地望着易主，因为皇四子这番话让他大出意料之外。这其中隐含的深奥的道理，易主当时只有17岁，却有如此仁爱的胸怀，坦荡的言论，这一点也使得饱经沧桑的道光帝不得不用新的目光来重新审视他。这一刻，道光帝想了很多，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办？到底将来立谁为皇储？他感到通过这件事情，对两个皇子都有了更深的了解，尤其是更了解了易主的心智。看来他要比英姿勃发的易心更高一筹啊！行了，先回去吧，有事儿日后再说。就这么，道光帝便带着众人回奔了紫禁城。事情过去几天之后，道光帝便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要考验一下两位皇子对治国之道、评判时政有什么样的见解。于是道光帝便命人去把易主和易心给我叫来。此时的道光帝身体越来越不好，体衰多病，他半躺在玉榻上。很快两位皇子进来给他行了礼，规规矩矩往旁一站。这时候道光帝看了看他的两个儿子，首先很是高兴，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但是没想到这一激动，他咳嗽了几声。这时候可见道光帝的身体，两个皇子连忙道个肩扶的给他爬着前胸捶打后背。道光帝用手一摆，让他们坐下说话。俩皇子坐在床边上，这个时候道光帝便缓缓地说，皇儿啊，上书房你们读书也读了十几年了，现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也都有了家室，而朕呢也已年过花甲了，何况疾病缠身，日后治理江山社稷之事将落到你们身上啊。今日找你们兄弟来，朕是想听一听你们各自对治国安邦有什么样的想法。哦，一听这话，一心暗自高兴啊，因为什么？坐以论道，这是他最拿手的。他的师父卓炳田乃是一代大儒，不仅文章写得花团锦簇，造诣很深，而且有雄辩之才。听完道光帝的话，他跃跃欲试。道光帝看出来了，他想抢先说，但是却突然把目光转向了易主，然后说，主儿，你是兄长，你先讲讲吧。啊，易主一听这个话，嘴唇哆嗦，半天没说出话来，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道光帝一看，这怎么回事啊？主儿，你说话呀。易主眼中含着泪，他说，皇阿玛，您身患小疾，何言病老二字呢？以皇儿看，当年我的皇曾祖乾隆爷寿活89岁，皇阿玛如今刚过60花甲之年，要与皇曾祖相比尚在中年呐，正是伟业方兴之时。儿臣众兄弟无论是文才还是武功，都远不及皇阿玛，祖宗传下的江山社稷不能没有皇阿玛，皇阿玛只要龙体安康，便是国家之幸，
百姓之

将也。说着竟伤心地哭了起来。哎呀，一旁的一歇一瞧的哥哥这个举动当时十分不理解。先的话，四阿哥你怎么回事？皇阿玛让咱们论证时事，你搁那儿哭个什么劲儿了？道光帝见此情景，半晌无言，有些安慰安慰易主，但是再一瞧一心那个模样，道光帝也理解这兄弟俩想的不一样，于是他缓了一下，便把目光投向了一心，问他说：仙儿，你说说你的见解吧。一心一看他父皇问他，便说：儿臣启奏皇阿玛，儿臣以为治国之道贵在严谨，应朕纲纪严典型，重廉才积聚之人，严谨可以使群臣不敢妄为，有志于严明，朕纲纪可以使典制不知紊乱，重廉才积聚之人可治利道。嚯，这一心口若悬河，啪啪啪啪啪讲了一大堆治国的道理。道光帝眯缝着眼睛听着，他瞅着一心那灵便的口才，频频点头，听到激动之处索性坐了起来，连连称好。一心抑扬顿挫讲了很多，越讲越兴奋，忽而如高山流水一泻而下，忽而如小溪潺潺曲折回转，字字句句如珠落玉盘深邃剔透，显得颇有独到见解。道光帝看完之后倍感欣慰，但是他说的时间太长了，道光帝感觉到听得有些累了，于是便说：仙儿啊，你可以先歇息片刻，然后听一听你四哥有什么样的治国之道。易主一听啊，又问到他了，这时候啊眼泪又下来了，他说：皇阿玛，儿臣恨不能替您生病，让您的身体早日强壮起来，皇阿玛不必太过担心，您绝对会马上大安的。说着眼泪又下来了，顷刻间泪湿衣襟，话都说不下去了。道光帝看他哭得十分伤心，不由眼圈也湿润了，他叹了口气说：哎，皇儿啦，你可真是忠厚仁孝之子啊。行了，今儿个朕有些累了，你们俩跪安吧。眼望着两位皇子走出大殿，道光帝心情极其复杂，心说这一心的表现在朕的预料之中，但是易主的表现他为什么总是在那儿掉眼泪哭呢？他平素不是这个性格呀，今天怎么回事呢？哦，心说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一准儿跟两个皇子的老师有关。这个易主的师父是杜寿田，杜寿田堪称学富五车，老谋深算，他平常在皇上面前很是显得恭顺谨慎，可是那双眼睛里始终就藏着深不可测。如果说将来他能一心一意的忠于大清，好好的辅佐君主，称得上是一位良相，但是这回他帮着四皇子出主意，耍这点小聪明啊，有窥探军心之意。这点像谁呢？很像三国时期曹操的主簿杨桃之的密友杨修。杨修这个人就爱在背后卖弄，以四阿哥近期的作为，一准儿都是他在背后的谋划。道光帝心说：

寿田呐，你好大的胆子呀！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做有欺蒙君主之嫌呢？你这等于是甘于朕立储，难道就不怕朕砍你的脑袋吗？想到这儿，道光帝不由想起了后人评论杨修的一首诗，于是他在玉榻上下来了，几步走到了玉案跟前，提起笔来蘸饱了墨，刷刷点点把这首诗写了下来。聪明杨德祖，世代祭三英，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坛经四座，结对冠群英，身死国财物，非冠欲退兵。写完之后，道光帝把笔一撂，心说当年这个杨修杨德祖啊，作为幕僚就善于在背后揣摩分析主子的心理活动，并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而最终呢却是因为抖机灵而丢了性命。杜寿田呀，杜寿田，你呀自己还是小心行事为妙啊。继而道光帝又想到，跟杜寿田相比，六阿哥一心这个师傅卓炳田则多了几分外露之才，他总爱在人前侃侃而谈，善于雄辩，而且呢是个直性子，多了几分自恃才高的酸腐文人之气，所以六阿哥很多言行举止也有他师傅的影子。单从这两位老师来比，似乎杜寿田更善于谋略，做事稳重起见，他可以使四皇子扬长避短，藏拙示德，以计谋取胜。而卓炳田呢则显得有些太过张扬，这两个人相比，不能说不佩服杜寿田更高一筹。而六阿哥呢才华横溢，但是锋芒毕露，日后一旦遇事他要刚愎自用，听不见人劝，这也是个麻烦。四阿哥虽然说仁厚大度，能够听进别人的意见去，有良相辅佐，足以治国安邦，可爆发力又显得不够，才学也略输于一心。这两个阿哥到底哪一个继承大统更为合适呢？这件事情可让道光帝费了脑子了，他几经权衡之后，结果还是如杜寿田所预料的那样，道光帝认为四皇子一主仁孝，既长且贤，可立为储君。就这样，六皇子一心便稀里糊涂地输掉了这两个回合，最终这储君之位便归了易主。当然通过道光帝立储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谋略文化还是极其丰富的，而道德也成为权谋的工具了。道光帝立储不到三年的时间，身体愈加的虚弱，病情加重，到后来拿笔批阅奏章都费劲了。于是从道光30年正月初四起，就是公元1850年春天，皇四子易主便开始带他父皇来批阅奏章，召见大臣，替道光帝来处理政务。到正月13，道光帝在慎德堂召见了几位重要的大臣，这其中有军机大臣、大学士齐俊藻和杜寿田，尚书何汝霖、侍郎陈福恩、纪之昌这五个人，谈了很久。当然谈的是什么这几个人也没说，也没有任何的记载，
人们也不得而知，但肯定是对后事做了一些具体的安排。转过天来就是正月十四，道光帝感觉到精神更为不行了，说话都有点颠三倒四糊涂了，一点力气都没有，真是行将就木啊。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8: 道光30年正月14日，道光帝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说话都有点颠三倒四糊涂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他强打着精神，穿好了衣服，坐在仍然召见了几位大臣，让人传定郡王载权、军机大臣穆彰阿、塞尚阿、何汝霖、陈福恩、纪之昌，还有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正亲王端华、科尔亲王森格林沁、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文庆等人都入内见驾。因为这个时候道光帝说话都费劲了，于是示意身旁的进士弓起锦匣，宣布上谕。结果是一匣两谕，一是立皇四子奕主为皇太子，二是封皇六子奕欣为亲王，并且说望众大臣尽心竭力辅佐新君。随后又把奕主换到了御榻跟前，道光帝把自己先前常戴的一串朝珠亲手戴在了奕主的脖子上，奕主感动的又是一阵抽泣。但这个时候皇上说话特别费劲，而且声音也特别小。随即众人跪安，就知道皇上现在太疲劳太累了。可是军机大臣们刚回到军机处直房，突然内监来禀报说大行皇帝龙驭归天，众大臣闻听无不伤心落泪啊。 但同时也有一个问题让众大臣感到很是奇怪，那就是什么呢？皇上最后这道圣谕，也就是他的遗诏，秘密立储制本是雍正帝所创，因此打雍正帝之后，这几位皇帝不管是乾隆、嘉庆还是道光，都是在秘密立储中取得了皇位，而前面那几位全都是一侠一谕，就是只交代皇位继承人，而道光帝临终前这道珠谕却是一侠两谕，这可算是道光帝的首创。另外呢，也说明道光帝在立储这件事情上始终犹豫不决，心情是极其矛盾的。这一侠两谕就是这种矛盾心情的产物。最终封奕主为皇太子，但是还封奕信为亲王，这也表明了道光帝左右为难、踌躇不决的心态。正月十七，皇四子奕主以新帝的名义封他的六弟奕欣为恭亲王，七弟奕轩为纯郡王，八弟奕和为忠郡王，九弟奕惠为福郡王。亲王的爵位自然是高于郡王一级，这也说明咸丰帝对恭亲王奕欣也是另一

眼探戴的。到正月26日，爱新觉罗奕主正式继位，改次年为咸丰元年。咸丰帝凭着他师父杜寿田暗中的指导，采用韬光养晦的办法，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也使他感到欣喜若狂，激动不已啊。可是等由他具体一处理朝廷大事，他这才发现金銮殿那把龙椅并不好坐。登基之后的咸丰帝在2-3个月之后便没了荣登大宝那份激动心情，每天种种的事务缠身，内忧外患，包括朝廷内部的矛盾斗争，把皇上搅得心烦意乱，是焦头烂额呀。而跟他的皇考道光帝相比，时运则更为不佳。因为什么呢？道光帝驾鹤西归仅仅半年，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这些人便聚集了20,000多拜上帝会众，在广西金田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扯起了反清的大旗。说起洪秀全这个人，他是广州府花县人，他们家世代都是农民，7岁的时候入私塾读书，16岁辍学，18岁起就在本村和邻村充当蒙学老师，就是教小孩。他曾经多次参加过科考，但是屡考不中。道光16年，他再次赶赴广州应考，虽说这次还是没有考中，却偶然得到了一本梁发所写的小册子，名为《劝世良言》，书中宣传了基督教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教义，为落榜后的洪秀全在思想上注入了一种新的意识，他开始追求人人平等的观念。转过年来，洪秀全再次参加科考，仍然是名落孙山，屡遭打击之后，他回到家里却一病不起，在病床上恍恍惚惚，好似自己神游了一次那《劝世良方》中所写的天堂。于是病好之后，他便重读了一下这《劝世良方》，把自己的梦境和书中的一些情节衔接起来，觉得自己啊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赋予了他斩妖除魔的神圣使命。从此洪秀全便断然放弃了科考道路，开始进行宣传拜上帝教，并且和好友冯云山一道离开了家乡，辗转到了广西桂县山区，陆续地吸收了100多农民为信徒。而后洪秀全又返回了花县，冯云山则到了广西桂林紫荆山区继续传教。经过2年多时间的努力，冯云山从农民中发展了3000多名信徒，正式成立了拜上帝会。而这个时候的洪秀全则开始从事宗教理论著述，他写了《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等，书中除了宣传基督教教义，鼓吹上帝是唯一的真神，人人应当拜上帝外，还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糅合到一起，要人们勿拜邪神，主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样的口号那是极富煽动力啊。道光27年，洪秀全从花县到了广西，在这段时间他师从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育，而后因为罗孝全拒绝为他洗礼，他便重赴广西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会合。洪秀全的到来
给

拜上帝会极大的鼓舞啊，并且被会众们尊为是拜上帝会的领袖和教主，奉之若神。洪秀全伙同冯云山在广西大力发展拜上帝会，队伍日渐扩大。随后他们又共同商议制定了10款天条和各种宗教仪式，除了继续宣传上帝主宰一切，人人拜上帝外，还把皇上称为是阎罗妖，号召人们共同灭之。他还在自己的另一本书《太平天日》中宣称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到道光29年，广西的拜上帝会已经拥有10000多人了，力量已经相当可观。于是他们组建军队，打造武器，筹备反清武装起义。洪秀全等人如此行事，并且预谋要武装反清，广西巡抚郑祖琛其实早已接到密报，也有所察觉，但是呢，他没拿这些人当回事儿。道光年间，两广群寇如毛，尤其是广西，可说是遍地皆匪，那简直都抓不过来。因此，洪秀全他们就公然练兵筹饷，招收徒众。但是这其中啊，也被官府抓捕过、关押过。可是后来由于这个两广匪盗太多，关押的人也太多，不好定罪，稀里糊涂的又给放出来了。这洪秀全等一出狱，杨秀清便率众迎接，然后召集了一些亡命之徒，像揭阳海盗罗大刚、衡山的洪大全全都来降，他们的队伍便更为壮大了。这时候便大张旗鼓的开始与官府对抗。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这郑祖琛呐，仍然是不敢说实话，只是称洪秀全他们为会匪，上报的时候连洪秀全的名字都没提，对道光帝隐瞒了实情。直到洪秀全等人举起了造反大旗，这个时候他们才慌了，连忙向朝廷禀报，请求派兵剿匪。这个时候已是咸丰元年，咸丰帝闻听勃然大怒啊，以专讲应酬、萎缩无能、纵贼养患为由，革去了广西提督闵正风的职务，然后调湖南提督向荣充任其职，又以软弱无能为名，革去了广西巡抚郑祖琛的职务，重新启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赶赴广西前去剿匪。林则徐在道光25年的时候再次被启用，历任陕西总督和云贵总督，政绩卓著，然后又加了太子太保衔。到道光29年，因为上了年纪，身体多病，这时候便卸任回乡，到南昌前去养病。但是等他接到咸丰帝复起的诏书之后，他立刻毅然决然地带病出山，星夜赶赴广西。拜上帝会的很多信徒一听说谁，林则徐来了，哎呦我天哪，林则徐的威名太大了，一下子这拜上帝会的信徒便散了一大半，这下弄得洪秀全、冯云山这伙人也都全慌了。林则徐星夜兼程，日行100余里，率兵追剿，那是紧追不放啊。部属们纷纷劝他，您现在这身体应该先停下来休息休息，然后咱们再往前走，他却根本不听，铮铮之言说，200里冰天雪地，执戟何格，未尝言苦，此时反担劳乎？仍然是星夜不止，一直往前急赶，行到潮州普宁县，没想到病情加重，最终
在广宁行馆病故，享年66岁。噩耗传到京城，先锋帝悲痛无比啊，御笔亲书给林则徐写了挽联，来赞扬他的功德，以示哀悼之意。由于军情紧急，他也不敢怠慢，于是先锋帝再次降旨，派云南提督张碧禄率兵入桂。不料这个张碧禄也不幸在半道病故了，只好再派遣两江总督李兴元为钦差大臣，赶赴广西去镇压太平军，同时又命周天爵梳理广西巡抚。可谁料到先锋帝这次派选却是大为失策。这个李兴元、周天爵加上向荣，率领官军与太平军相持了也就不到2月，闹得损兵折将，吃了败仗。还没等皇上责备他们呢，这仨人互相之间开始责骂，互相推脱责任，闹得乌烟瘴气。于是先锋帝又派文华阁大学士、首辅军机大臣塞尚阿为钦差，截至广西。临行前，先锋帝特意赐了他一把鄂必龙神锋握胜刀，勉励他一定要剿匪灭患。可是塞尚阿这人官当得不小，勇气不足，智谋又少，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到了广西之后，他调集30000多兵力和太平军激战，但仅仅就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中了洪秀全的埋伏，被人家打得溃不成军。太平军趁机挺进永安，令先锋帝始料不及的尴尬事儿，那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啊。愤怒之下，先锋帝传旨处罚塞尚阿，降四级留用，然后又革去了向荣广西提督的职务。从春到秋，又从秋到冬，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朝廷不断的调兵遣将，仍是没能拦住太平军势如破竹的猛烈进攻。而这个时候，朝廷内部明里暗里的斗争也是此起彼伏啊，充满着刀光剑影。先锋帝继位之初，虽说有顾命大臣宗仁甫宗令定郡王载权、御权大臣载垣、端华，包括军机大臣穆彰阿、陈夫恩、塞尚阿这些人，但是咸丰帝这个心里头还是觉得不对劲儿。他深知必须得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一支自己的亲信队伍，同时呢，也应该回报一下为他巧取帝位立下非常功勋的恩师杜寿田。先锋帝登基不久，便开始奖赏工部尚书杜寿田为太子太傅衔，然后又命他兼吏部尚书，并且打算以他为中心组建一个新的班底，从穆彰阿的手中把军机大权给夺过来。政局的变动是从夏天开始的，首先是拿陈夫恩开的刀。有一天，先锋帝召集了亲王和大臣们来讨论交谈配位的事儿。没想到陈夫恩和怡亲王载垣俩人说着说着，当着皇上面竟然大吵大闹起来，然后被先锋帝斥责了一通，降三级使用。陈夫恩憋了口气，因此在5月便以奉养母亲为由告老回原籍，先锋帝直接恩准，同时也获准他辞去军机大臣、刑部尚书之职。一来刑部尚书出缺，杜寿田又被调往刑部，不久又升任协办大学士。杜寿田的童年好友
孙端贞

礼部调往户部。到了十月，穆彰阿也不行了，咸丰帝以保卫贪荣、防闲并国为由，将其革职查办。但是咸丰帝仍然声称，说是念穆彰阿乃三朝老臣，一旦失之重法，朕于心不忍，就是不想重判他。但对这个人呢，也不放心，说他实为险人，就是阴险狡诈之人，又说他是一民以奉外的奇英，就是说他是抑制自己国人奉承洋人的这么一老头。然后降五品，以六部员外郎候补。朝中这些事情把皇上闹得简直焦头烂额呀。你想，继位不到一年的咸丰帝，每天都要处理这些复杂的朝政国事，哪里还有心思顾忌那选秀的事儿了？因此，在咸丰元年的这次选秀活动，经过了初选、复选，可是皇上迟迟没有亲选。这件事情一拖再拖，一直拖到第二年春正月，咸丰帝这才在礼部的再三提醒下做出了批示，于咸丰二年二月择吉日亲阅入选秀女。在兰儿的翘首期盼中，不管怎么说，这一天还是终于要到来了。他听了这个消息，那是非常的高兴啊。他的老姑奶奶很快也得到了信息，因此再次登门来到了他的家中，一方面是在传授他一些经验，同时也表示一些祝贺，再一点就是把自己年轻时所戴过的几件好首饰都给兰儿送来了，让他体体面面的去参加这次皇上的亲选。兰儿看了连忙谢过。兰儿的母亲佟佳氏连忙给老太太倒了茶，然后说，哎呦，我说老姑啊，谢谢您这么关心他，虽说皇上是要亲选，但是最终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兰儿的老姑奶奶听完之后微微一笑，她说，哼，我可看好咱们家姑娘，咱甭说别的，您就瞧这模样，就这嘴头子，他们哪个比得了啊？我看呢，皇上一准能相中喽，没问题。哎呦，那可借您吉言了。这娘俩又唠了一会儿嗑，老太太这才回去。转眼便到了皇上亲选的日子，二月初八。这一天，兰儿一大早就起来了，在她母亲的帮助下，连忙梳妆打扮，带上她老姑奶奶送给她的首饰，又戴上了玉镯，描眉打鬓梳妆好了，到门外上车，车把是腰边嘚儿架窝，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直接赶奔那巍峨雄伟的紫禁城。等进了顺贞门，在太监的引领下，兰儿他们这些参加亲选的一共60名佳丽，分成了三波，每波20个人，被带往寿康宫。等他进了宫门，来到大殿，两脚一踏过那高高的门槛的时候，兰儿大胆地偷看了一眼，不看则可，这一看呐，当时不由就是一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我们用一首李玟的经典舞曲《爱我久一点》，带大家重回90年代华语乐坛的黄金时光。

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玟，爱我久一点，收录在他1996年加盟新力音乐之后首张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一首全新美式 R&B 舞曲，爱我久一点彻底打破了李玟此前被标签化的苦情玉女形象，展现了她动静皆宜的音乐实力。同时这首歌也是当年热播日剧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台湾地区代言曲，随着剧集的热播，歌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同样出自李玟1996年的同名专辑《往日情》，由鲍比达作曲，姚谦作词，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也是李玟音乐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抒情经典。

0: 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沙一汀《楚门的世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源于经典电影《楚门的世界》。沙一汀将电影当中挣脱虚假世界、追寻真实自我的核心主题与自己的人生经历、音乐感悟相结合，创作出了这首充满态度的说唱作品。

0: a foe。
1: 张碧晨带来新作《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是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第三篇章的开篇之作。这首歌延续了张碧晨细腻饱满、极具故事感的演唱特色，以“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为核心主题。

那这首歌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是蒋敦豪第二张全场个人创作专辑的第二支先行曲。歌曲的创作灵感源于蒋敦豪在新疆邂逅的落日景色，他将日常的压力与疲惫，对平凡生活的治愈感悟全部写进了这首作品当中，是治愈系赛道的候选歌曲。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2: 大家好，我是赵传，欢迎收听林飞主持的精彩节目《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浮生里》，由余珂创作并演唱。歌曲的创作初衷是希望能够做一首让现代人听懂和喜欢，又能够保持古典雅乐基调的作品，所以歌词和配器包括曲调有保留雅乐配器特点和现代流行相融合的风格，结合国潮的特性，可以说是让人耳

听过了《浮生》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还是来自宁波，叫《渔人行》。宁波象山渔民号子是东海渔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文化现象，有着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海洋气息。号子粗犷中有委婉，展现了渔民无惧自然的豪放性格和思念亲人的细腻情感。歌曲的词曲作者朱旭光和朱恒是父子俩啊，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石浦人，对渔家人的生活和情感可谓是了如指掌。在作品中，主歌的部分以渔歌为引子，加入了童声，表达了渔民生活的辛苦和家人的思念。随着音乐的推进，间奏和副歌加入了电子摇滚，展现了渔民战天斗浪的豪情和亲人们祈求平安归来的美好愿望。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林飞。以下是安顺广播电视台推荐的来自贵州安顺的原创音乐作品。首先来听家乡的歌，来自不惑西东月。

0: 队啊，他们的原名叫东西乐队，是由陆东东、黄泽西初创于1995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和演唱，曾参加过云南珠江源音乐节、乌蒙草原音乐节、黄果树啤酒节等等各类音乐演出。2020年都进入了不惑之年，经历了人生种种，却不改初心，陆续吸纳了70后原创力量，邹帆和余秋池的加入，就改了一个名叫不惑西东啊，继续坚持原创音乐初心，先后也创作了大量的原创音乐的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乐队不惑西东的作曲兼主唱陆东东。我们乐队初创于1995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演唱。下面我向各位听众推荐我们的原创歌曲《家乡的歌》，作词邹帆，作曲陆东东。对城市的孩子来说，家乡也许只是家人在的地方，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家乡就是一个万花筒般的存在，赶场、泥巴、炊烟、晚霞、妈妈的饭菜，还有那满坡金黄的油菜花，每每想起总是嘴角带笑，眼角泪花。我们把思乡的画面写进了歌里，这首歌叫《家乡的歌》。

0: 不惑西东乐队的家乡的歌啊。以下的这首作品就是来自这支安顺的乐队，叫《西路秀丽江山行》。作品的音乐元素是采集于屯浦地戏、益阳高腔，还有屯浦山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乐队不惑西东，我是作曲兼主唱李文东。我们乐队初创于1995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演唱，曾参加云南珠江源音乐节、乌蒙草原音乐节、黄果树音乐节等各类音乐演出。如今乐队所有的成员啊都进入了不惑之年，依然在坚持原创音乐的初心，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下面我将给各位听众推荐我们的原创歌曲《西路秀丽江山行》，作词余秋池，作曲陆东东。明朝初年，朱元璋调北征南田南，在贵州省安顺市驻守下来的戍边军士及家眷，历经600年，乡音未改，语言服饰寻古，文化习俗依旧，自称老汉人，被学界称为屯浦人。当地的屯浦地戏因历史久远，被誉为戏剧史的活化石。作品音乐元素采集于屯浦地戏益阳高腔和屯浦山歌，采用传统乐器如果摇滚手法进行再创作演绎而成，期待给听众朋友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震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如果评选1980年之后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电影，少林寺一定会高票当选。想想当年看少林寺的这些劲头，从电影院里杀个时进时出还不算，直接拎上包袱跑到嵩山当和尚的也不在少数。可是您知道吗，电影少林寺之中李连杰饰演的主角觉远并不是他本人的配音，而是来自童子荣。那为什么李连杰当年不为自己去配音呢？那这部影片背后还有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由李连杰主演童子荣配音的影片《少林寺》。这部影片呢是李连杰的成名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因为影片是一部将喜剧元素嵌入武打片的一部佳作。年轻时候的李连杰笑容非常阳光灿烂，到现在让人想起来还是记忆深刻。这部影片最开始找的演员都是来自河南省豫剧院团，但是拍出来的效果呢并不是很好，于是又找到香港导演张新岩重新拍摄。张导进入剧组之后呢，就决定把以前拍过的素材都推翻，重新开始挑演员。
2: 要拍少林寺呢，用我们本身的演员拍武打片，就是还很难超越当时的成龙，李小龙已经过世了，所以我说一定要走个新的路。那么我们中国有大量的优秀那个武术运动员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对武术的理解呢一定超过我们些从事那个工作的一些人，所以我就提出是不是我们试一下看，就是用不是专业演员，用那武术运动员来演行不行，对吧？最后就找了一批那个国内最好的，当时最好的一些武术运动员。
1: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导演张新岩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的一段回忆。当年张导在重新挑选演员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他呢就在这个比赛里找到了李连杰、孙建奎等等十几位武术运动员。那么其实呢，早在李连杰11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公司看上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李连杰的一段回忆采访录音。
3: 我第一次代表中国武术团吧，那个时候叫去访问美国。那访问美国呢，当然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故事。那么在香港表演的时候呢，那时候有机会就看了头一部电影，我一生中的第一部动作电影，就是李小龙的《精武》。那么在香港表演的时候呢，那时候有机会就看了头一部电影，我一生中的第一部动作电影，就是李小龙的《精武》门。那看了以后呢，那是很震撼，因为小孩子11岁看的这一个电影，记得那个力度、力量啊，武术在电影的视觉啊效果，那非常震撼。就当时呢，香港电影有长城电影公司啊、凤凰电影公司，那他们的当时的总经理呢叫傅奇，那这位先生呢已经问我，就说：“哎，你喜欢电影这个电影吗？”我说：“喜欢呢。”他说：“那你长大了以后，你要不要做动作演，就是做功夫明星啊，演员啊，动作演动作明星啊？”我说：“好啊。”其实，在11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话题。我每一年呢，76年、77年、78年，每一年出国呢，都要路过香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呢，没有直航，都要经过香港才能飞到世界各地去表演。那么，所以呢，每一年见到我，他都会问同样一个话题。那到了78年、79年，他还跟我说：“哎，你还没长大不行，我等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能不能想点别的故事啊？比如说武术的那个。”

0: 三毛流浪记，就是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哎，你这么小，你能拍个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可能也蛮有意思的。”啊，我说：“好啊，反正你这我也不懂电影，我就好啊好啊，就这样。”那一直一拖一拖，一直拖到1979年。那对于我那个时候16岁啊，我那个时候当然好了，因为我已经拿了5年冠军了嘛。在我那个年龄头，其实我已经知道不可能永远拿冠军了，总有一天老的时候，总有一天。就是下来的时候嘛，你不可能，运动员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就这样一个机会就，所以要从11岁跟到19岁才决定了拍少林寺。
1: 作为影片的主演，当年李连杰只有17岁，别看他年纪小，但是呢他已经是连续5届的全国武术冠军。因为这部影片的演员都是武术运动员，很多人呢普通话都不会说，所以说后期制作的时候就找到了上一场来录对白。男配音演员们为了露出这个打斗的气势，配音的时候喊的嗓子都哑了。那么给李连杰配音的童自荣当然是喊的最凶的。那么厂里为了犒劳大家，给每个男演员发了2块钱的奖金，这个钱呢被大家戏称为喊嗓子钱。影片少林寺风靡海内外，让中国武术名扬世界。童自荣清澈的声音和李连杰精彩的武术演绎，在绝缘小和尚身上合二为一，让这个角色得到了充分的升华。李连杰呢，也因为这部影片而成名，逐渐成为了世界功夫巨星。那么童自荣的声音诠释更是让人一度认为电影之中绝缘小和尚的声音就是李连杰的原声。那其实呢，当初让童自荣配绝缘小和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配不好，可是呢，电影配完之后，观众并没有把佐罗和绝缘这两个角色混为一谈。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少林寺这部影片是1981年香港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相信这个影片的故事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小虎的父亲被叛军王仁泽杀害，他自己也身负重伤，被少林寺收留。为报杀父之仇，小虎落发为僧，法号绝缘，留在少林寺苦练功夫。因为绝缘，少林寺受到牵连。众僧在和叛军混战时，曾经得到少林寺救助的李世民派来救兵，把叛军消灭。绝缘终于报了杀父之仇。为报答死去的师父和方丈，绝缘决定用一生来保卫少林。影片之中的少林方丈慈悲为怀，准许武僧收留受伤的小虎。
2: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3: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2: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3: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4: 自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呐。
2: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5: 方丈，
6: 方丈，
4: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3: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是自寻烦恼。
5: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2: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他。
1: 小虎在少林寺武僧们的照顾下身体逐渐康复。有一天，小虎不小心弄死了牧羊女白无暇的狗，并且在寺外把狗烤熟了。小虎正要吃，武僧们的师傅来了。
7: 哎，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可惜大师是个和尚。
2: 小虎
7: 啊，大师，
2: 你身子虚弱，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7: 我
2: 你是俗人，何况在寺外，清规戒律管不了你，吃吧。
7: 大师，这你

0: 在老家，许多人喜欢用老姜、枸杞子、黑豆煮着吃，是大补之药。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1: 大师，为了我，你够劳累了，也该补补身子。
0: 自皈依佛祖，想起他也算有罪过，难得有这种口福了。

0: 你来一块。
1: 真好吃，
2: 真香啊！
0: 师傅，你尝尝。
3: 好吃。
4: 我这些徒弟呀、啊，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临时抱佛脚，自然不那么诚心。
2: 好吃啊！
0: 来吃这块。
2: 好。
0: 师傅，这么一来，我们不都犯了戒了？
4: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0: 啊，弟子懂了。
5: 说起来，这部影片不仅有引人入胜的剧情和精彩的打斗，还有两首非常好听的歌。其中呢，《牧羊曲》由郑绪岚演唱。不过那个时候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配唱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很多人以为这首歌的影片女主角丁兰是她唱的，后来大家才知道这首歌是郑绪岚演唱的。知道了之后呢，大家就想当然的把郑绪岚和丁兰还有李连杰他们仨联系在一块儿，以为啊他们就是好朋友。其实不然，演唱这首歌之后的十多年，郑绪岚还一次都没见过李连杰。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郑绪岚演唱的这首很好听的《牧羊曲》。

0: 我们重新回到影片之中，小虎落发为僧之后改名觉远，觉远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之下救了秦王李世民，觉远保护李世民顺利渡了黄河，但是自己却被叛军团团围住，幸好少林武僧及时出现，打退了叛军。
1: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2: 师父，觉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3: 是啊，师父。
2: 觉远为佛渡人，善哉善哉。
3: 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我，
1: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3: 师父，
1: 你远走高飞吧。
3: 师父，
4: 师父，
3: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觉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1: 回去
3: 啊。
1: 你们还不上马。
3: 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1: 让开，不准再回少林寺。
0: 王仁泽知道少林武僧救了李世民后，带领大队人马杀往少林寺。觉远担心少林寺的安危，还是回到少林。武僧师父为了保卫少林，把女儿托付给了觉远。
1: 少林要面临一场极难，
3: 师父拼吧，
1: 拼了吧！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3: 师父，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1: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
3: 我。
1: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3: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1: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事牵挂，就是这丫头。
5: 爹，
1: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她，

0: 也就无牵挂了。
1: 师父，
0: 跟他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去吧。
1: 师父。
2: 王仁泽带着大军来到少林寺，方丈被王仁泽残忍烧死，觉远的师父也在打斗时中箭而亡。幸好李世民带着大军赶到挽救少林寺，觉远也杀死王仁泽，报了杀父之仇。随后为了保卫少林，觉远决定受戒正式出家。
3: 尽行受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4: 杀心可惜，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
3: 第二，尽行受不偷盗，汝今能持否？
4: 能持。
3: 第三，尽行受不淫欲，汝今能持否？
2: 觉远张开双手，想起了白无暇和他的情感。
4: 师父，弟子决心皈依佛祖，保卫少林，匡扶正义。

0: 既行寿不淫欲，如今能持否？
1: 能持。
0: 第五，尽行寿不饮酒，如今能持否？
2: 这时李世民笑着走了过来，
3: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0: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0: 和其他配音演员不一样，童自荣配音呢也是有道具的。比如说给佐罗配音，他就会穿皮鞋，他就觉得呀，穿上皮鞋配音的时候，就会找到佐罗那种高贵典雅、帅气潇洒的感觉。那么绝缘小和尚呢是很青涩的，土里土气的，所以说呢，如果穿皮鞋是配不出来少林寺的感觉的。所以在给这个角色配音的时候，童自荣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穿的是一双旅游鞋。据说这部影片的实际投资只有120万人民币，但是呢1982年在全国公映之后取得了巨大的轰动，在中国香港还有亚洲、大洋洲、美洲等一些地区上映的时候，引发了一股强烈的少林旋风和功夫热潮，观众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部影片在当年国内一毛钱一张电影票的时代就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成绩，在济南最高的票价当时居然炒到了10块钱，整整翻了100倍。但是呢，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欢迎的动作影片居然没有专业的武术指导，为什么呢？我们来听李连杰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时的回顾。
1: 什么都不懂，不是我一个不懂，剧组没一个人懂，因为所有的演员95%都是运动员和教练。你像于海老师啊，李春辉，这些都是教练，其他的都是运动员，没有人会演戏，没有人，也没有动作指导。就是现在你知道电影有动作指导，他知道镜，他知道怎么样把你的功夫通过镜头展示给观众。我们没有，自己就导演讲戏，讲一段以后，大家就琢磨你是好人，打了坏人一段，坏人一段，完了你就再得来再反击他一段，完了就看看人里边录像带，就这么琢磨，那就大家就打谁设计。比如说我打夏秋冬，就我自己设计。我真会打，我就跟余春慧设计，我要跟谁打设计，谁在后自己设计，没有人设计，只设计好了以后给导演看，

0: 导演说我这边不满意，我要改点，在那儿再改。总之呢，全部是发挥，但是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呢？运动员嘛，从小拍过一些纪录电影，对吧？纪录电影，做运动员一年四季艰苦训练，比赛就那一分钟，失败了一年前功尽弃，对不对？明年再说了。那电影不是，电影做错了再来一次，做错了再来一次，就跟训练一样，所以一点不怕。
1: 这是来自李连杰的采访。当年一部《少林寺》让我们认识了李连杰，他那第一次拍电影的片酬，可能各位啊很难想象，只有1块钱。当年的拍摄影片对于内地的这些武术工作者来说，那就是政治任务，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领工资，只有在基本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人补助1块钱。不管是群众演员、配角、主角，所有的人都是平等，1块钱。那么根据李连杰后来说，这是他之后啊把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命名为一基金的原因之一。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都是我国武术界的精英，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人真戏，没有用弹床，也没有什么特技，拍摄的时候啊大都是一镜到底，完全是真实功夫的展示。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这部影片还怀着一种很特殊的感情。那相信片尾曲《少林少林》一旦响起，那我们的脑海之中就会浮现出钟武僧誓死保卫少林时的画面。
2: 唐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少林寺13棍僧义勇，封官加禄，但少林寺僧人只愿受领紫罗袈裟各一袭，水碾一具，封地40顷。唐太宗感激诚，准许自立营盘豢养僧兵，此事载于少林寺寺碑，由李世民御笔签名，至今犹存于寺内。
3: 请
2: 从此少林寺和尚可以大兴练武之风，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广及四海。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回答老板这个问题。前几天小时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石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雨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12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 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午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的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班的信号，倒不如当作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的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就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然后男友就发火了，我说了没事儿，别问了行吗？真烦人。小丽一脸委屈，明明自己是想要安慰男友，怎么还招惹着他更生气了呢？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大都知道人都会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知道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需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得到恋人的安慰，但往往我们越是想安慰对方，越是想要让对方倾诉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更反感甚至更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就是回力棒效应的具体体现。所谓回力棒效应，就是指某个人一直喋喋不休的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却发火或根本不想做了。心理学家布瑞姆又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对抗心理，也就是说本来想做的事儿，却因为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愤怒。如果他和你说，真是太可恶了，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如果是我，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

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他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爱。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这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风里雨里大热天里，每天的午后光阴15点我们准时在等你啊。那么此刻的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门外徘徊呢？点进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吧，无论你是通过微信的视频号还是我们抖音的官方听见临汾视频号一起来观看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先来吐槽吐槽吧，大家是不是此刻如果在外面或者刚刚进入办公室的话，会觉得热热热，主播也受不了了，真的是太热了。
0: 对，今天大家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切身的感受就是热浪滚滚呀。真的是这样，就是一走出户外，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全副武装嘛，做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防晒工作了，但是一脱到这个防晒衣的时候，真的是汗流浃背啊。那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儿的话，还是要避免就是在白天这个时间段的，在午后的这个时刻去外出，减少外出的时间，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啊。
1: 是的，这两天跟朋友聊天啊，我的闺蜜就说，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出门都是吊带短裙，女团热裤，然后都感觉女生们每个都美美的，这才是夏天神采飞扬的一种感觉，五彩缤纷的多巴胺的色彩啊。
0: 对，
1: 他说，那我说那现在呢，难道不一样吗？他说不，这个防晒服是越做越长，恨不得连鞋套都套上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面罩，套脖子的，戴帽檐的，不戴帽檐的。他说出了门之后谁能够认出来是谁呢？除非我这种骨灰级的死党啊，就是我们特别亲的亲人朋友，或者是天天常常见面，像我们搭档之间还是容易比较认出来的。除此之外，可能我们的领导都看不出来我们谁是谁吧。
0: 对啊，大家都是全副武装呀，你看遮阳帽，然后还有口罩，再戴上一个墨镜，再穿上这个防晒衣，你看这屋的严严实实的，谁能认出来到底谁是谁呀？
1: 对，
0: 当然在做好这个防晒工作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路上出行的一种安全性。那么同时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在看一本这个杂志嘛，杂志上呢就显示，就说一个女孩子，她大概有30多岁吧，然后最近呢老是腰酸背痛，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去医院就诊了，结果呢一化验说她骨质疏松，然后那女孩子说我还这么年轻呀，医生说那你肯定就是平常的时候呢就是阳光直射的时间比较少，没有晒够这个太阳。他说一年四季都做好这个防晒了，就疏忽了这一点，所以导致骨质疏松了。
1: 是的，其实我们大家在

0: 此时此刻至少在38摄氏度以上，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对，有很多朋友说这两天真的是热到要融化了，不过要提醒大家，在今天午后的局部地区呢会出现这种阵性的降水天气。那么在预计未来三天，在我市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多对流性的降水天气，高温天气也会随之相伴，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是复杂多变的，那也请大家及时来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呢也要携带好雨具啊。
0: 是的，首先呢我们了解到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大家呢可以感受此时此刻部分地区的温度呢已经攀升至了38摄氏度以上啊。那么在明天白天，全市呢是处于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也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希望这一场降水能够赶紧给我们去降降温了。
1: 对，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各位朋友现在在忙些什么呢？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当然有些朋友就说了，以前的时候都是骑自行车或电动车去出门的，但这两天的这种高温天气还是省省吧，都是开上这个车了，开启这个空调。那也提醒大家，不管是车内的空调还是我们室内的空调，一定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
0: 对，
1: 那么同时待温度下降之后呢，比如说傍晚的时分，我们可以开窗通风，记得一定要去多通风啊。
0: 是的，不管天气多么的燥热，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就是坐在办公室的各位朋友，心有没有静下来呢？有没有去准备好今天下午午后的慢时光，在我们的午后光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近期的一些快乐都是来自于哪里呢？那么也让我们将心情呢跟我们在公屏下方一起去互动，伴随着这些好听又好又迷人的旋律啊，让我们大家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午后光阴时光了。
1: 对，别忘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一个中年人，你们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那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有多少人是属于中年人呢？有多少人还属于这种青春时代的？当然我觉得年龄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态了。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快乐源自于哪里。
0: 是
1: 的，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大热天热浪滚滚的这个时节，很多朋友说我的快乐就是来自于空调房里。
0: 那么快乐呢也藏在我们每一天日常的平凡生活里，也许我们的内心秩序呢可能会因为天气，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会要重新建构，但是大家呢也会在内心深处想一想我们来自于近期的一些快乐。有朋友就说了，有的时候我刷到一条非常好的文案，刷到一条搞笑的短视频，我都会拨动我的心弦，那么证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感性的，那么也可能会被我们的情绪所左右或能够共情啊。
1: 对，那最近一段时间当中你的快乐都是源自于哪里的，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就来听听这首热爱105度的你，不管天气有多么的炎热，但是我们依然热爱我们现有的生活。
2: 一滴

0: 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生活虐我千百遍，我待生活如初恋。这两个天气是不是就用这样的一些话语来进行应对了呢？
1: 没错，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还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风里雨里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准时的来等待大家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每天一到十五点的这个时刻，就好像有一种依赖和陪伴一样，我们想坐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歌曲，分享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么大家呢，也好像也想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吧，把今天一上午或者是近期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跟歌曲有关的心情心境，又想去送上的那些祝福，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发送给我们，我们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了。
0: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号里边呢来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如果说你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同样可以听到我们的在线节目。
1: 是的，希望在高温模式下的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我们内心的一丝清凉啊！刚刚的一曲《热爱105度的你》，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呢？有朋友就说了，每每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感觉有一种热恋的甜蜜感，总感觉有人在想我啊。
0: 对呀、啊，那也不知道在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有没有想午后光阴想我们的节目呢？有没有想我们俩呢？如果说你正好在直播间的话，也可以来冒个泡打个招呼啊。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半支烟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38度能不热吗？是啊，非常的热。那此刻你在哪里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好家伙，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看手机。对，得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
1: 对，
0: 还有小西朋友也发信息了，说这么无聊你是指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如果说你觉得此时此刻你有点无聊的话，可以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快乐啊。
1: 是的，那么刚刚呢也跟大家去分享了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来自中年人的一个快乐嘛，大家可能会感觉有一个流行热词叫中灯，然后突然间我就在想，记不清楚具体的一个年龄划分啊，就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那小灯呢，通常呢都是指在00后和05后这样的一个年轻群体，大家符合吗？在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呢？也就是21岁到26岁，那么他们可能初毕业，思维比较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呢也比较快，敢于表达的新生代的年轻朋友们啊，常常也被我们说他们是锐评的主力军，或者是整顿职场的群体啊。那我们的中灯通常就是指我们的85后、95后、30到40岁的中年群体。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来自于中年群体的这些快乐啊，因为我们经常会自嘲说，哎呀，真的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那明显的有一点点感觉到夹在中间夹心层的一种感受。那最后就是75后、80后等等40岁以上的中年老灯了。那大家是老灯、中灯还是小灯呢？来划分一下吧。
0: 对，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年龄段吧，都可以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说说你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的。其实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做一个假设啊，假如我们把快乐比作一张存折，像20岁的时候呢，我们在里面透支未来，

0: 岁的时候呢用它来交换成就，那么到了40岁，这笔账我们总算开始算明白了啊。那么提起中年人的快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有钱就行。但是呢你真正的到了这个年纪，你才会发现真正的快乐往往藏在那些不为什么的瞬间里、
1: 嗯、
0: 可能就是深夜我们到了这个车库之后，自己在车里边安静的坐那么一小会儿，也可能是周末的时候在家里围着厨房和家人的一起呢合家欢的一个场景。
1: 对，
0: 那么同时可能也是很多喜欢喝茶的一些朋友们买了新的这个茶具之后、
1: 嗯、
0: 细细的来进行品味的那一个瞬间，是不是那些快乐其实就是平平淡淡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有很多朋友说到了中年之后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压力呢是压力山大啊，但是我觉得总给自己有一个喘息的这个时间吗，让自己繁忙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个让你片息小刻的一个瞬间，能让你收获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回忆还有自己的一个美好啊。
1: 是的，我们可能会通过外在求的一种事物或者是带给我们的一些感受、
0: 嗯、
1: 来通过我们自己感受快乐。那么还有呢，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身边有某一个人他可能就会感觉到快乐、
0: 嗯、
1: 那么你跟这个人之间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我们也经常会说有你的快乐，那么那个你是怎么去定义的呢，他又是谁呢？你看肉在肌肉啊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37岁了，我第一次明显感觉到自己真的成熟了，以前朋友都会说我的性格硬，脾气烈，太锋利了，近几年他们也发现我整个人就慢慢的柔和了下来，不那么着急，不那么执着了。他说成熟的快乐大概应该就是这样吧，不声不响的就发生了。
0: 是，你看范思周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我很喜欢很多漂亮的这个饰品，有鲜花还有喜欢的一些小草，他说对我来说女孩子的快乐蛮简单的，就是见面一束鲜花，偶尔的小惊喜，还有漂亮的这个首饰，然后自己呢还摆拍了好几个这个画面啊、
1: 嗯、
0: 就感觉就像女孩子的那种小小的这个闺房里边的那个一个场景啊，
1: 是
0: 很温馨又很幸福啊。
1: 嗯，拉苏尔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42岁了，6年前开始打了架子鼓，打到现在腰不疼了，手脚也灵活了、
0: 哦、
1: 加上力量的一些训练越来越健康，那还是要培养一些有益的爱好，不要把快乐和幸福寄托在他人的回应或者是引导上、
0: 嗯、
1: 因为有那么一瞬间我的内心深处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是想找一个大人来帮帮我的，然后忽然意识到我是大人了、
0: 嗯、
1: 那么就没有办法再有人帮我了。
0: 是啊，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到就是学这个架子鼓竟然还可以治这个腰痛啊、
1: 嗯、对，
0: 以前的时候说这个腰痛了大家说呀也得多活动、
1: 嗯、
0: 对，多做这个操嘛、
1: 嗯、
0: 比如说伸展运动呀各方面的一些能够锻炼到我们腰部肌肉的一些操、
1: 嗯、
0: 那今天我忽然发现学这个乐器学这个架子鼓竟然还有这般功效啊。
1: 是的，不禁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有敲打架子鼓的这个画面啊，真的是活力四射又激情满满的、
0: 嗯、
1: 那也可以释放将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和不好的事情都通过鼓点鼓声去敲出去啊。
0: 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吧，有你的快乐，来自王若琳的这首歌送给各位。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午后这个时间段，如果说你正好是在户外的话，最大的感受就是热热热哈。
1: 对，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呢还有一种感受，就是只能够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的空调房里面待着。
0: 嗯，
1: 你要敢打开办公室的门去楼道里面上个卫生间溜一圈回来，你会发现哇，又是一身汗啊，就是热浪来袭的一种感受了。
0: 对，所以这两天大家一定要做好的就是防暑降温工作，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去多喝水，照顾好自己啊。
1: 是的，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送出的依旧是午后光阴。那么大家呢，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听见凌粉”，关注之后，每天开播也会有直接的开播提醒。那么再有呢，就是刷抖音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听见凌粉”。每天下午的15:00到17:00，午后光阴呢，都会为大家去推荐一些新歌，还会分享经典的旋律。再有呢，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些故事，你和歌曲之间的内容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留言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你的故事，我的歌啊。
0: 对，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快乐。最近你的心情怎么样呢？其实很多人在每天一起床的时候呢，就会在想，我今天一定要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如果心情好的话，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哪怕它是有点难度的，但你都不觉得啊，你就会觉得说我努努力，我稍微去用一下心，那这个事情是完全不在话下的。但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你再遇到一些事情，你就会焦头烂额，然后呢就会烦躁不安呢。
1: 大家都说一整天的快乐是否顺利，其实就来自于早间啊。之前贾玲不是也给我们拍过一个小品吗？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啊。
0: 对，
1: 一大早就是来自于公司的一些会议内容还有压力的这个文案，她就焦头烂额，回到家之后又发现又停电了，又不能吃饭，又没有水，总之就是哪儿哪儿都不行啊。但是当他看到父亲给他的留言之后，就会发现心情好了，就豁然开朗，收拾好了一些行李之后，就会发现哎，该来的时候水也有了，电也有了，那上午没有完成的文案领导也说通过了，那就是需要我们自己去调节的。有的时候外在没有快乐的时候，那只能向内来求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心态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有了一个好的心态，我们在遇到一些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事半功倍啊。我们的这个快乐就是来自于大脑分泌的多巴胺产生的一种快感嘛，这是进化当中形成的一种奖励机制。比如说从心理层面来进行分析的话，我们的快乐可能取决于主观的一种期望，还有客观的一种条件是否是相符的。当然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大家对快乐的这种感知，包括收获快乐的一种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小的时候，对于小朋友来说，哎，我能吃到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一根棒棒冰，或者说自己喜欢的一个饮料，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快乐。但是成年人的快乐不仅仅是局限在这些啊。
1: 是的，我们会放，就像昨天在大家聊便利店之后，我们走进那台冰箱，大家呢可能不满足于其中的某一款汽水或者是某一款冷饮，我们还在追求自己的口味等等等等的一些考虑，而孩子呢就是当下那根棒棒冰只要是甜的就可以了。
0: 是啊，大家有没有细心的去发现，就是我发现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家这个冰箱会备开无数次啊，就会动不动把东西放冰箱冰镇一下，然后冰镇完之后赶紧又拿出来看看，哎呀这会儿好渴啊，好热呀，有什么什么解暑的降温那些饮品
1: 的，
0: 然后这个冰箱就来来回回的开关开关了。
1: 就一块西瓜啊，最近大家可能都已经见到我们身边市场也好还有水果店好，西瓜的这个个头呢都是比较大的。
0: 对，
1: 那么一顿呢是吃不完，然后呢就开关冰箱的这个次数呢就会更多。大家每一次可能切一块，然后再把冰箱又把西瓜放回去，就单单一个水果啊就已经能够一天之内开3-4次冰箱了。还有一些朋友就科普说大家需要及时冷藏或者是一些需要冷冻的这个物品呢，是不建议放在我们的冰箱门上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的冰箱门上呢又那么多的小格子，它不放东西放些什么呢？
0: 对，你会定期的去清理一下你家的这个冰箱吗？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说要放自己的一些冷饮呀，还包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常吃的一些各种的一些菜品，还有这个水果，还有肉类的，总之各式各样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这个冰箱的使用率是非常高，但是大家别忘了，你可以在固定的每一个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可以收拾一下自己的这个冰箱，把 已经过期了的，或者很久闲置了很久的，不能吃的一些菜品的，及时把它给扔掉啊。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当你懒了一下的时候，第二天这个垃圾筐里怎么产生了那么多小虫子呢？所以夏天的这个卫生还是要做勤一点的。
1: 是的，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家里不是我一个人去给冰箱里面采购食材，那么就更需要定期的去清理了。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我买了一块牛肉或者是一些吃的食物之后呢，就放进冰箱了，然后家里呢还会另外有朋友再去买，然后都放在这里面，就依次这么堆积，大家就忘记了日期，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去食用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是会有影响的。
0: 对，那今天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快乐有关系了。想问一下各位心情如何呀？是否是开心快乐的呢？如果说你这会儿有点烦闷的一些事情，不妨走入我们的节目，我们会把更多的一些好玩的、有意思的事情、快乐的一些旋律分享给各位。当然你最近就心情就棒棒的、美美的，也可以来说说呢，让你高兴开心的那些事儿，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两位好，我一定要报告一下我们家的一个大喜事儿，说我家女儿中考的这个分数呢已经出来了，808.5分。哎呀，必须得祝贺恭喜你啊，这孩子成绩多棒啊。
1: 这两天呢，大家在中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呢，都开始给孩子们填报高中的学校的一个这个选择哈。那么大家呢也要在炎炎夏日当中给孩子们来一些清凉解暑的奖励，他们的这个心情呢自然就会好起来了。好家伙说啊，那就点首好汉歌吧，还有黄飞鸿那个叫什么呢，是不是男儿当自强呢，也没有去回复我们啊。对，也想问问大家，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哪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清凉呢？你们的快乐又来自于哪里？还有月落菩提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欢迎我们的各位新老朋友们能够守候在午后光阴的直播间里啊。
0: 对啊，那今天下午的你想听到哪一首歌，你觉得听到一些好听旋律的时候呢，就可以给你带来一份好心情的话，你也会把那个旋律分享给大家啊。那让我们一起在直播间当中呢来分享你的好心情。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刘欢老师带来的好汉歌。

0: 荡气回肠的一首歌曲《好汉歌》。其实虽然说很长时间没有去听了，但是一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们俩一样，就会忍不住的全程来进行哼唱啊？
1: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听刘欢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头再来呀、啊嗯，给我们一些满满的正能量和鼓励啊。
0: 对，
1: 今天这种特别特别有节奏感的歌曲，我们都想跟着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瞬间就把我们的大脑给叫醒了。那么大家有的朋友可能就喜欢这种快节奏的、动感一些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喜欢治愈系的，比如说能够娓娓道来的聊故事、聊内容的。那不管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旋律啊，只要能够在今天的炎炎夏日午后时光里带给你一丝舒适和清凉感，都可以推荐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为大家安排了。
0: 对，像这种豪迈的歌曲，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否会喜欢呢？还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喜欢那种小清新的那种格调的呀、啊嗯、那也可以啊，你都可以把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是可以的啊。
1: 对，还有那些对唱情歌，在这样一个热情似火的下午时光，不得来一点甜蜜吗、嗯、
0: 对，
1: 灵感说啊，喝酒的时候不能听好汉歌，听好汉歌的时候不能喝酒、
0: 啊、
1: 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有人知道是什么吗？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0: 肯定有朋友知道这个梗的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好多听友都发来这个信息了，谢谢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小爱心，还有你点的赞我们都已经收到了、嗯、还有大量听友下午好，那此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互动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来聊聊一个属于中年人的快乐源自于哪里啊。
1: 是的，
0: 我看到这是灵感朋友呢发信息了，哦，这是一位外卖小哥，他说主播你好，今天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瞬间在下午这个时间段给自己放个小假吧、嗯、他说今天跑单呢已经跑了有25单了，天气越炎热对外卖小哥来说的话，这个单子可能就越多一些，他今天对我来说，我的快乐就是在晚饭之后呢能跟孩子呢一起去散步，这就是属于一天最快乐的那个时间了。
1: 是的，那么大家的快乐呢是不同的，那么对于夏天来说、嗯、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在晚饭时光之后出去，那感受晚风和那种凉爽的感觉，跟下午还有上午时段的高温炙烤相比的话，感觉就不是一个天气和温度，所以快乐可能来自于夏日午后的晚上的这个晚风当中、
0: 嗯、
1: 还有呢瘦瘦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素心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他说好久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欢迎大家找到组织啊。
0: 是，也希望大家如果说还没有点关注的话，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和直播号里面呢来点一下关注，那么同时我们在开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提醒大家，希望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都能够看到各位的身影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秀萍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其实说到这个快乐，我想告诉大家，就每个人追寻快乐，但是呢因人因环境是有所不同的、
1: 嗯、
0: 有人追求外在的美，物质的丰裕，有人追求内在的美，精神上的富足。对，我觉得人生就是由无数个时间去组成的嘛，包括年节气还有月日，每一段时间快乐了，那你真正的就找到快乐了。
1: 嗯，也就是我们说的接纳平凡和自己去和解，内心的自洽和那种松弛的状态才是我们感觉到最快乐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李乔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中年人的快乐能力也许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有笑有爱的烟火味里、
0: 嗯、
1: 很简单啊，让我们感受生活的小美好，也珍惜我们身边的一日三餐啊。
0: 对，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风风火火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说到我的快乐呢来自于我产生的这个多巴胺吧，它对于一个晨跑锻炼者来说的话，每日早间的那个时间段是我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刻了。说现在天气炎热了，大概5点钟呢就会去起床，5点半的时候呢准时到达滨河路，开启一天的晨跑，大概跑1个小时就收拾要回家，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它虽然有时候很累，但我一天都是浑身是有劲儿的啊，不像说我的同事，有些是懒懒散散的，一点精神气儿都没有，主要是还是没有运动吧。
1: 是的，感觉有运动之后呢，大家从体感到皮肤的状态还有我们身体的状态呢就 年轻了许多，
0: 嗯，
1: 然后也会活力许多。那中年少女的极致快乐到底是什么呢？英英六六六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一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她说以前我以为中年少女的顶级快乐是老公孩子热炕头，最近才悟到了，是钱在卡里，孩子在学校里，快递马上到小区里，老公出差不在家里，自己还能够懒懒散散的躺在被窝里，然后老人还没有住在一起，是不是呢？这是不是大家的理想生活呢？他说不是上班忙成牛马，哄孩子累成旋转木马，一个人呢又活成了千军万马，是空调 WiFi 西瓜，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吧。
0: 是，你看在这样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啊，这是萌萌这位听友呢发信息说，这样大热的天气，我的快乐就是来自于冰糕和奶茶，说每天这是我必备的了，这两天几乎不吃怎么主食啊，主要是因为太热太热了，这两天承包我的这个味蕾的大部分都是西瓜了，
1: 是
0: 西瓜解暑，而且这个水分比较大嘛，既吃起来冰冰爽爽的感觉，又能够收获甜滋滋的这种味道啊。
1: 对，那么近期我的美食当中呢也列入了一项，就是凉面和凉面皮，这两项呢就是几乎交替着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就是感觉比吃到其他的这个热饭热菜的时候呢能快速的让我们降降温舒适一些。那么大家有没有喜欢吃凉面的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夏日美食啊。
0: 对，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我不帅的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说到夏天的这种快乐，他说我觉得不用我进厨房那就是快乐的，说你不知道我家厨房有多热，40多摄氏度吧，我做一顿饭真的是汗流浃背，背心全都给湿掉了。
1: 对，大家的厨房，你的厨房我的厨房都一样啊，不过现在好像有这种凉拌啊或者是这个空调扇啊，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在做饭的时候呢也给我们降降温了。
0: 对，不行，把油烟机这些全都要打开，这个有风扇的可以在自家的这个厨房里放一个小小的这个风扇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总之就是在做饭的时候，这个人是最辛苦的，最累的，不能让他就是既忍受着累和辛苦，然后他又收获着说这种大汗淋漓的感觉啊。
1: 对，那实在再不行的话，就离厨房最近的那个空调打开门全打开，
0: 对，
1: 先凑点凉气儿再进去做饭啊。
0: 是，我记得以前我家小时候啊，就是每次在做饭的时候呢，我妈就怕这个家里边就是有这个热气嘛，说把门关上，不要让这个厨房的这个热气进到这个家里边，家里边好不容易凉快下来了，那殊不知自己在里边热的是满头大汗啊。
1: 对，
0: 出来之后呢又是心慌又是难受，千万把身体还是放在第一位啊。
1: 是的，最辛苦的那个人就是在中午大夏天给我们做饭的妈妈了。
0: 对，好，来听听来自金沙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0: 被风吹过的夏天，每年到这个最热的这个时刻的时候，大家总在想，好像去年的时候没有那么热吧？其实每一年夏天都会热那么一阵子哈。
1: 是的，那我们大家呢会感觉这两天呢是格外的热，也有一些朋友就说快入伏了嘛，这个温度呢就是慢慢在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今天呢我也看到了说，今年的夏天呢是有一个最长的三伏天，有40天之久啊，大概是从7月15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3号之后啊。但是有很多朋友们说秋后还有一伏啊，把人热得不行。那到底是头伏、中伏、末伏哪伏最热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了。
0: 对，民间呢还有说，就是没入伏之前的时候呢就要热那么一阵子，入了伏之后呢反而没有之前的时候有那么的热了、
1: 是的。
0: 那么总之在这个夏天，这就是夏天的样子吗？就是夏天的一种感受吗？热热的啊。
1: 到底是热一阵子还是热一下子，大家会怎么选呢？很多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的一些信息啊，我们的诗词趁年华还有八方来财，他说主播下午好，你们干嘛呢？跟大家分享快乐啊，分享来自中年人的快乐，还有那些能够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带给我们清凉的旋律了。
0: 对，清末朋友说卓然，对，卓然的节目呢是在我们节目之后呀，17点到19点你就会在直播间会见到他啊。好家伙说都是幻想，哎，这咋出现幻想了呢？有啥幻想的事儿呢？是我们说到这个厨房里热的这种感觉吗？
1: 对，
0: 那可是实打实的。
1: 是的，那么大家可能都不想在夏天的时候钻进厨房，更不想做饭了。脆皮青年就留言了，他说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最近啊，我的快乐就是孩子睡着了，老公不打呼噜，我自己能躺在沙发上刷探春风。哦，这是一部新剧吗？大家有没有看过呢？他说另外一个就是抢到了要外出暑期旅行的高铁票，手机照进剧场就被一群的开心和快乐围绕着，马上就要奔赴我的诗和大海了，能不快乐吗？
0: 确实是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VIP 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要说说我的快乐了。他上学的时候呢我不大喜欢数学，但现在当了孩爸了，跟孩子呢一天每天呢都在学习这个数学的课程啊，特别是奥数题，没想到现在做数学题的过程当中竟然是我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刻了。有没有觉得孩子没有做出来，你先做出来了，然后你比他做得快，你就会觉得很快乐的。
1: 是的，前两天的时候也是朋友在跟我聊天啊，他说我说孩子的这个期末成绩考得怎么样呢？他说还行，有一两科呢是没有发挥好啊。他说本来应该拿到200的，只拿到了98的这个成绩。我说已经很棒了呀，孩子已经付出了他自己的最大的那个努力。他说那可拉倒吧，是我这一学期没有好好的跟进，不然我去考的话应该成绩输出比他更稳定啊。
0: 没有好好的跟进，也就是没有好好的给孩子去辅导功课，是吧？
1: 是不是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复习的时候你也落了那么几课，没有从头到尾好好的去复习一下呢？
0: 对，在我们身边真的有这些特别下功夫的爸爸和妈妈们啊。我们楼上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妈妈，她是一个全职妈妈嘛，就在陪伴孩子一路去成长。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孩子的英语课程就非常的好，他说知道为什么孩子的英语会那么好吗？就是从幼儿园开始他就和孩子呢一起学这个英语，那么现在已经是初中了，说在初三里这个英语成绩呢一直都是遥遥领先呢。
1: 是的，那有时候我们的玩笑话说啊，跟着孩子一起学习吧，孩子不一定能上清华北大，说不定你能够突破自己呢。
0: 真的是可以突破自己啊。如果说你是一个有心人的话，其实我们常说这个学无止境嘛，不仅仅说是在学生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好好学习，那步入工作之后我们也可以跟着自家的这个孩子再重新来温习一下之前学过的一些课程，可能在他给他们去讲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有了更深的一种理解哈。
1: 是的，那么稍后呢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集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锁定午后光阴啊，风里雨里不管什么样的天气，我们都会在15点准时开播来等你。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午后时光当中给我们去分享来自近期的一些不快，让我们进行一个疏解。那么同样呢，来自于近期的一些快乐，或者是在午后时光当中能够带给你瞬间治愈又很清凉的旋律，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啊。
0: 对，你看 baby 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我了个天呀，外面呢有42度呢，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对，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或者说跟同事朋友交流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天气太热，啥时候下一场雨能降降温呢？是啊，如果说在室外有38度或40度的话，那么在地表的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有些朋友说打个鸡蛋能够熟了啊。
1: 是的，刚刚还在想啊，说之前有朋友呢就拍一些比较搞笑的这个视频和这个发就是烤羊肉串啊、烤肉啊、烤鸡蛋啊等等。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高温炙烤之下，大家都不用说把食材放在地表了，就是我们昨天说的，我们的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如果不在阴凉处来进行停放的话，那这个座位和手把真的是很烫很烫的，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包括很多这个私家车、爱车在停放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能够找一个这个阴凉处啊，不然就是你打开这个车门的时候一股热浪一下子就扑面而来啊。有些朋友可能就先打开这个空调，让车里边热气呢先吹散一会儿，然后呢等一会儿之后呢才上车啊，要不然真的是酷暑难耐啊。
1: 对，之前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夏季开车门之后就是把对象的这个车门呢来回扇动几次啊，将这个热气呢往出去释放释放。之前也一直在跟大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小科普吧，当有一天你突然看到有一个人站在这个停车场里面这么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现实生活当中是真的有朋友去这么去做的，大家的一些分享呢是我们会记到心里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将自己的一些心情，还有将自己在午后时光当中那一些压力和疲惫，都在我们的午后光阴当中呢一起来吐槽吐槽，让我们换一种心情去迎接生活当中的美好啊。
0: 对，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希望在下午的15点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能够收获一份快乐啊。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到来的时刻，大家有哪些这种降温解暑的一些小的一些妙招吗？或者说你觉得夏天到了，你的降温解暑的一些防晒的一些小秘招有哪些，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就是这些小的一些妙招，可能经过你多少次的这个实验之后，觉得屡试不爽的一种感觉啊。
1: 是的，来看到很多朋友们在平台下方给我们留言啊，笑脸就说有事儿没事儿呢就叭叭几句。确实是啊，有事儿没事儿就把不开心的事情呢去吐槽吐槽。他说哪儿热哪儿的含金量就高，你们知道吗？哪儿都热啊，总不能我们现在就去采开矿挖金吧。
0: 哪儿热哪儿的含金量就有高，这心里是热乎乎的啊，因为看到大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分享来自于这个午后时光当中能够治愈你的那些事情。那么有很多朋友们也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啊，中年的快乐是什么呢？更多的朋友们喜欢的就是独处，大家留言的信息里面就是过来人掏心窝子去说一说，如果真的有那么1到2个小时能够独处的时间，那真的太好了。30岁之后的快乐不再是得到更多，而是要想要的更少。他说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是不是要有房有车有钱才快乐，到了30多岁才发现健康平安家人和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是超过很多人的一份幸运了。
0: 对，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幸福和快乐可能就是我有钱我有房，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幸福啊。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你会才会发现无病无灾无忧无虑，那可能才是属于中年人的一种快乐生活吧。
1: 是的，
0: 对，今天来聊一聊你的快乐又在哪儿呢？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收获的那些快乐吗？还是在你爱人的眼睛当中满是一种羡慕的那种眼神去看着你呢？如果说那样的一种眼神崇拜的眼神看着你的话，那一家是和和睦睦。

0: 体态，当你穿到每一件新衣服的时候，更好的这个线条感呈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哦，我没有白饿啊。
1: 嗯，
0: 但是也有的时候呢是需要放纵一餐的，比如说我们近阶段的这个减肥是非常的成功的，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在周末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给自己奖励一顿自己的这个放纵餐，也让自己感受多巴胺带给你的快乐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减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瘦身要去减肥的话，你就会觉得很简单，饿上几餐，饿上那么几天的话，哎，一下子体重真的是下降了不少。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你到人到中年再去减肥或者说瘦身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难度就上了一个台阶了。它不是说你饿上几天就能够瘦的，你饿了几天或者说你这一个月持续晚上都没有用餐了，但这个体重上的这个数字依然还是纹丝不动的，这可能就是代谢慢了。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给自己呢储备一些这个肌肉，就有了肌肉才能够加快你的这种代谢嘛。所以有些朋友在运动完之后，就是哪怕你在躺着的时候，身体的代谢依然还在，依然还是可以去减肥瘦身的啊。
0: 是的，这两天看到的很多科普医生呢就分享了说，大家千万在这个减脂减重的过程当中呢，是一定要自律和规律的，还有呢就是要坚持。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呢，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就是如果你饿一顿再饱餐一顿，这是所有的增重，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练力量的举重的运动员，相扑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给自己快速增重，那么达到比赛的一个标准和要求。所以必须坚持下来，哪怕饿三顿吃一顿的都不能饿一顿再饱餐一顿，那么只能够增重不能够减肥。这也是我们大家说的为什么越减越肥的道理了。
1: 哎，今天是不是大家又学到了一点呢，就在这个瘦身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说饿一天然后就美美的大吃放纵一天啊，这个不太好，不太科学，不利于瘦身的啊。
0: 对，还是要在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每一天呢少油少脂，然后我们平平淡淡的坚持上一段这个时期，你就会发现有很大的改变了。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挥手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对一个中年我来说的话，我的快乐呢就是在每日的钓鱼当中，每天的喝茶里，还有就是跟妻子交谈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们俩的脾气呢都比较随和，很少有那种大吵大闹吧。他说慢慢的已经过了有20多年了，我还是那个我，他还是那个他，我们都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各自呢有自己独立的这个空间，但依然是和和睦睦的一家人啊。是不是被很多人所羡慕的一家人呢？
0: 是的，我们大家能够感受来自于家庭的一些快乐。那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都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到了某个的年纪，快乐就变成了可控范围当中的一些安稳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不要轰轰烈烈了，也不要惊天动地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能够凑齐一家人，能够享受每一天的平淡生活，那么可能就是快乐的。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位叫做月光的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30岁的我终于拥有了年轻和小时候最缺的东西，选择权
1: 啊，
0: 现在我可以完全听自己的，也可以选择加班，也可以选择准点下班，可以社交，也可以选择宅家，可以选择忍耐，也可以选择离开。这种自由啊，真的是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才能够带给我的快乐了
1: 啊。这是不是已经成为老板了，是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我要夏天》。

0: 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浓浓的一种夏日的味道呢？我觉得周杰伦的这首《我要夏天》，还有他的有一首歌曲《阳光宅男》，同样就是在夏天当中非常适合的歌曲啊。
1: 是的，炎热的夏天当中，满满的周杰伦的风格，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快乐呢？我们的老朋友畅松啊，也找到组织了，他说：“你们好呀，真的是好久不见。”他说：“怎么车上的今天广播台调不出来呢？调不出来就打开我们的抖音，听见临汾的视频号。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呢，去搜索视频号听见临汾，两个去点点关注，那么在每天准时开播之后呢，就会有提醒啊，还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快乐的。”
0: 对，他刚刚就说到了，说张旭的美甲挺好看的。他这么一说，我说：“哎，张旭是做了新的这个美甲了吗？”然后就回头去看了一看，然后他说：“你别看了，你没有是吧？”是我没有。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指甲、美甲等等，这可能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快乐吧。有的时候换一个颜色，或者换一个发型，换一个发色，也会带给我们一种不同的体验啊。
0: 对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这个爱美的一些女孩子，一到这个过年或者说特殊的一些节点的时候呢，就会走进这个美甲店，给自己的指甲呢穿上一个新的衣服啊。
1: 是的。
0: 当然我会发现，就是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呢就买了这些工具，然后自己呢动手给自己呢来换这个美甲啊，就是跟自己的心情是有关系的。比如今天呢心情特别的开心，就会换成这种粉色系的。如果今天的心情就像这个阳光一样，是那种火热的，然后他就换成这种大红色的。虽然说这个美甲挺好看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家务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啊。
1: 是的，就是还是要适度的这个指甲就可以了。就是为什么会说换了个新的美甲呢？然后我也不自觉的就低头一看，我说这叫换美甲吗？这叫指甲长长了，没有时间，然后把它修剪一下，然后就发现一半一半。大家不会认为这个是专门做成、
0: 新型的新款式，
1: 新款式，这可能就是主播最近太忙太懒了，没有时间去穿新衣服了。
0: 好，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过来人，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蜗牛这位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来自于并非是其他的外在的一种炫耀和他人的认可。他说我的快乐就是在于岁月沉淀之后对自我深度的一种接纳和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如果说你能够掌控这个生活的话，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主动权都是在你手中的啊。
1: 是的，安然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觉得人到中年最奢侈的快乐是有一个可以随时打电话的人，这一份快乐我已经拥有了。他说我和闺蜜呢是从7岁就认识了，到现在我们已经马上要37岁了，30年的这个

0: 时间，无论我们各自怎么样的忙碌，不需要客套寒暄，不需要斟酌措辞，想说废话就说，想吐槽就吐槽，想哭就哭，甚至想骂人都可以骂人、这样的一个朋友有一个我就足够了。
1: 对，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大家会结交不同类型的一些朋友啊，就人生的不同的一些阶段、我们都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的，但有些朋友可能就是陪了你一程，但有些就像这种从小到大一起在一起的，可能就是发小了吧、然后发小变成自己的这个好闺蜜。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闺蜜来说，那就是无话不说啊、比如说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啊，生活当中的一些情感呀，都会跟自己的好闺蜜来进行分享的。
0: 是的，有了宝宝之后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在夏天、她和她的一些小朋友们小伙伴们也会光着屁股玩玩水呀，踩踩水，以前就非常不理解说，哎，他们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直到看到孩子们光着屁股踩水那个画面的时候，是可很感叹的说，哎，他们有一天长大了会说，我们俩从小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
1: 这就是世交了，是吧？
0: 是
1: 的。好，奔跑的蜗牛也发来信息了，说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男士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要不等到娃上大学家里就剩下两口了，大眼瞪小眼，虽然平平淡淡才是真，但是生活还是有点色彩的，比如说追追日落，拍拍晚霞，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那么同时呢发来一张照片，这是拍摄到的就是我们的大美临汾鼓楼的这个场景了。看来日常生活当中这位朋友是喜欢摄影的一位朋友啊，那也可以把你拍下的一些美美的照片发送到了平台当中，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
0: 是的，那么大家的快乐都来自于哪里呢？也许是身边所发生的一件小事，也许是你今天所买到的一件小小的物件、当摆上办公桌的那一刻，它也给你能够换一种心情。人到中年啊，除了上班，大家还会说就是回家做饭陪娃，那快乐到底在哪儿呢？有朋友会说快乐是来自于每天的一杯咖啡，也有人说快乐就是买衣服，快乐就是赚钱，快乐就是能够在蹲厕所的时候摸鱼玩一会儿手机。所以每个人的快乐都是不一样的。那大家有没有去问过自己呢？你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来给你的？是心态还是我们说的外在呢？
1: 对，是某个人还是你自我的一种调节，还是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某一句话，你都可以互动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来听听这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带来的快乐崇拜。我是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更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

0: 16:37，午后光源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别忘了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各位来说说你今年夏天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的，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夏日音浪也来袭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就是新歌速递的环节。从韩流翻唱到毕业季的一些力歌，从三年磨一剑到东方赛博音乐世界，那么总有一首新歌啊能够击中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关注哪一首新的旋律呢？也可以跟我们推荐和分享了。
0: 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胡彦斌的生死未定。这也是胡彦斌呢最近刚刚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啊。有很多朋友说这胡彦斌太多的一些代表作了，他的新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是他自己写的啊。
1: 是的，这也是从2023年是一场烟火之后，时隔3年的最新专辑，胡彦斌呢也透露了说，专辑当中。

0: 中的有些歌的创作时长呢，其实不仅仅是3年啊，甚至有的歌呢已经写了5年以上。
1: 对，
0: 那么专辑呢，对于当下的一些不确定性和深刻洞察为核心，也传递了生死未定、输赢未定的一种坚韧态度啊。那么在专辑上线的当天呢，胡彦斌也同时参加了歌手2026的直播竞赛。
1: 对，
0: 所以大家呢会感觉他真的是双丰收啊。
1: 是啊，人生处处是变数吗？生死未定的时候，你我都有赢的一种可能啊。那来听听他的这首《生死未定》。

0: 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来自胡彦斌的一首歌《生死未定》。你看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两位听友发来信息了，说非常喜欢胡彦斌的歌啊，说他很多这个代表作呢都是耳熟能详的，发了新歌之后呢想要买这个新的专辑啊。那么同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就听歌的这种渠道呢也是非常多的，大家可能在很多的这个 APP 上都能够来进行收听，那么同时呢有很多朋友呢也会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
1: 对
0: 于感兴趣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收藏起来啊。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旋律就像哪吒的经典台词一样，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大家在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0: 对，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体验的话，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呢或许就是处在最精彩的一个版本啊，就是科技不断向前，答案呢也越来越容易获得了，但是关于人生的问题却从来是没有减少的，所以有些朋友依然会觉得有点

0: 迷茫、焦虑、遗憾，但是呢，不会因为这些呢，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的热爱。有些朋友会因为热爱而一直坚持下去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它不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想象，更是对当下的一种记录。它试图探讨一个简单却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当世界越来越追求确定，我们能否还保留相信未知的一种勇气呢？所以说我看到他的这张新的专辑的名称就是以确定与未确定为线索，从生命包括情感当中跟大家呢一一来进行解读啊。
1: 对，他歌词当中也说了，如果流浪的人不停下，是不是就能够找到故乡呢？如果天空一直沉默，大家还会不会去仰望？
0: 嗯，
1: 其实有很多的歌词呢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的，而且在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一个瞬间的时候，就像当今天你发现了晴空万里，然后云彩又非常漂亮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去仰望一下了。
0: 对，我们常说事在人为吗？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新歌能够带给大家满满的力量。还有一些朋友都说了，听过现场版之后呢就更为的震撼。那无论你喜不喜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听歌的一些感受。那么无论是新歌还是经典老歌，每位朋友在听的时候呢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那最近你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一首新歌呢是来自侯明昊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专辑歌手2026第五期当中啊，也就是侯明昊通过节目的面试来进行选拔，成为这期的补位歌手。
1: 是的，大家呢在看一些热门综艺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的歌曲在现场听的这个版本，或者经过不同的歌手呢去进行演绎的时候，带给我们的也是不同的震撼啊。那同样的一首歌，大家更喜欢听现场版的，还是听我们专辑当中所收录录制好的这一个版本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0: 对，其实在这个歌手的舞台当中，有很多歌呢都是新歌，也有翻唱的很多这个老歌啊，但是不同的人跟我们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侯明昊的这首歌也是新歌，就是在歌手2025第五期的这个舞台当中呢第一次跟我们大家来进行见面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他的这首歌曲。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歌就是这样的，因为它可能唱到你的内心世界了，在你的心灵深处有一丝丝的这种波澜，可能就是把你想要说的话变成了这种有旋律、有节奏的这种歌词展现出来了。
1: 没错，那么也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其实大家的快乐呢都很简单，无论是早上就是即将到来的周末能睡个自然醒，不用设置闹钟，在阳台上种的花花草草又冒出了新芽、新的花朵。当我们看到的体检报告一切正常，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快乐就在我们的身边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侯明昊的这一首

0: 是不是很多朋友沉浸式的在这四分钟的时间里来聆听了侯明昊的这首歌曲呢？这也是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呢初次跟大家见面的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歌曲最后的那一段高音了，我觉得飙的真的是太好听了。虽然说在第六期的时候他被淘汰了，但这首歌一直还收藏在我的歌单当中，这几天一直循环单曲播放啊。
1: 是的，很多朋友们跟主播的感受应该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说最后一段高音听的真的好爽啊。
0: 对，
1: 所以大家呢其实看到他帅帅的面孔下还是有着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他在制作一些歌曲的时候真的是带给我们一种跟他就是我们都会说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这个差距的，就是看着他的这个容颜就不像能够唱这么高音的一位歌手，没想到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和震撼啊。
0: 对，就是他把这首歌唱的是怎么去形容呢，可以说是又治愈但是又有点破碎的那种感觉吧，就用中低音温润的那种叙述感一下就给拉满了，就像在耳边轻轻地诉说自己的心事一样。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情感的一下子就爆发出来了，所以给我们大家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从迷茫挣扎然后到释然和解，所以共情力是非常强的啊。
1: 是的，豆豆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播你是不是也被侯明昊帅帅的容颜给卡壳了呢是的，就这样的一张侧脸怎么看能不动容呢，
0: 是啊，
1: 是越看越帅啊。
0: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两首好听的这个歌曲啊，也是最近的刚刚上线的一些新歌。那同时大家在欣赏这些新歌的同时也别忘了今天下午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说一说就是作为一个中年人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来进行互动。如何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作为一名中年人40多岁的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他说我的快乐就是源自于我的工作，因为我工作就等于赚钱，赚钱就可以买东西，买东西

0: 也就等于快乐，所以工作就等于快乐啊。
1: 是的，你看大家都说了工作使我快乐，原来这中间省略了这么多的过程。那最后我们其实可以点评一下，赚钱才能够让我们快乐啊。
0: 对，那你的快乐是哪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黑衣女孩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了一条信息，她说主播你好，她每天早晨化妆的那个时刻是我最快乐的时刻了，她说我非常喜欢自己的双眼皮大眼睛，她说没办法妈生的，所以很多人在羡慕我大眼睛的这个同时呢，想告诉大家保护好视力，说虽然我的眼睛大，但是我是一名近视眼，也希望给小朋友们说一说爱护眼睛从小开始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大家呢还是要去保护眼睛，经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上午10点钟左右的时候，大家都会休息去做这个眼保健操啊。
0: 对，
1: 那我们虽然告别了学校的生活，那么在办公室当中如果长期在电脑前伏案工作还是要给我们的这个视力呢短暂的一个休息的这个时间。我们的莲娜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啊，虽然节目快结束了，但是还是看到了你，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心一笑说，哇，漂亮妹妹又来了。
0: 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吗？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就像平台当中的小爱心这位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的快乐就是每次在跟你们互动的时候呢，能够读到我的这条信息，这可能就是一天当中的快乐了，每次发每次读啊，记住了。
1: 是的，还有小模样呢也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啊，其实我近期的快乐呢都来自于跑步，他说大家都说天气很热啊，但是我非常喜欢在夜晚的时候去进行夜跑，他说在滨河公园里面跑步的人呢和锻炼身体的人有很多很多，那相信大家喜欢跑步的朋友也很多，这个在运动的这一个瞬间当中所释放的这种能量也是能够让我们去快乐的。
0: 对，很多朋友说就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释放这个多巴胺和内啡肽嘛，所以说跑着跑着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快乐。那么对于经常去长跑的一些朋友来说，这3公里是起步，5公里呢是刚刚开始，
1: 对，
0: 可能就是有时候跑10公里还有16公里，包括跑一个全马呀等等等等。当然了现在天气比较炎热啊，我们还根据各自的这个身体情况来定夺我今天的这个跑量是多少，就对于一个跑者来说，可能大家越跑这个收获呢就越多，越会发现我不仅仅追求的是这个跑步对于自身带来的快乐和身体的一种健康，更多的就是我不在乎它的这个我的配速到底是多少，我跑了多少的这个里程，重要的是我锻炼了身体，达到了健身的效果啊。
1: 是的，你看小模样就补充了，他说我恨不得天天出门跑步，每热我不怕，但是一遇到下雨天的时候就有点骂骂咧咧的，哎呀这老天今天又影响我跑步了。他说那可以去进行室内的跑步啊，因为健身房也会有跑步机。他说我非常不喜欢那种原地的跑步，那么跑步呢就是要有风的感觉，在跑步机上跑得太热了，就感觉像在原地一样没有意思。他说还是希望每天天气都是晴朗的，能够让我出去释放自己啊。
0: 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跑步的时候所收获的这种快乐，就像这位听友所说到的，就是喜欢那种迎风而来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吧，不要等风来，我们要追风去，是这样吗？
1: 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来自于我们中年的一份快乐了。
0: 好，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眼妹妹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她说主播你好，她说我夏日的快乐主要就是来源于快乐的小甜水儿，每每在喝到自己心仪的小甜水儿的时候，真的闭上眼睛的那一刻都是独享整个世界呀。
1: 是的，夏天的这种凉爽可能就来自于每天不同的饮品带给我们的甜味，还有带给我们的不同的一些味道。那此时此刻的窗外可能要下雨了，大家是不是也能够收获一种格外的快乐呢？就是终于不用这么炎热了。
0: 是，期待这场雨的到来，期待呢能给我们这个城市降降温，期待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虽然说天气是炎热的，但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心静自然凉啊。
1: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2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吧，时间来到了17:07，我们的直播就正式开始了啊！当这个画面一打开以后呢，要形成一种肌肉记忆的习惯，说：“哎呦，我喜欢看到这个姑娘，我想给她点个赞，我还想跟她说句话，我想逗逗她说你好美呀，我好喜欢你啊，我爱上你了。”
2: 对，或者比如说 I like this boy 这个 boy 在等待大家的这个互动消息跟互动情况
0: 那你喜欢我，你可不敢见了我以后你怼到我脸上对我说我有点怕
2: 来吧，看新闻，
0: 我真的会怕你们会侵犯我
2: 看新闻就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持续跟我们来进行打卡签到的模式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来到我们评论区给我们点点小赞赞，我们在这里期待各位的加入。
0: 是的，就在下午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会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的哈，当然了，我们既然是都市生活圈，是以都市生活为主的，就不得不跟您夸一夸我们俩非常辛苦就闹的这些活动了。
2: 哎，对，无厘头大赛，
0: 对，
2: 天天看，多有意思呀！还有那个什么社区什么才艺展示，
0: 我得跟你说一下。无厘头大赛这次报名的确实会有人说我就是特别喜欢你们两个，想去看看你们去，
2: 真的
0: 就这样的人在的。
2: 哇，那我看他太开心了。
0: 当然他是哪一位叫啥的话我是真没记住，因为我太忙了，我一直忙的招在招生招生
2: 不是那不要招生
0: 招学生
2: 叫
0: 也叫招，也叫招生，也可以是招生，
2: 是叫招生，
0: 招考生，
2: 招考生，对，
0: 没错吧？
2: 无厘头大赛的考试 然后呢，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本期呢无厘头大赛在明天的下午的6点钟是我们本期这个大赛环节呢是第2届无厘头。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我们后续呢还会有更多届的无厘头大赛，当然这次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这个丰厚的礼品见面我们再分享吧。明天让我们拭目以待，会比上一次奖品更上一层楼了。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呢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道具呢明天我就去买了，所以各位如果说关注到我们直播以后呢一定要记住哈，赶紧时刻联系我们。不瞒您说，我们的名额呢随时就满了，还差一个，我还挺任性，我这会儿还先不想招了呢。
2: 哎，对，不瞒您说最后一个名额先到先得。
0: 对，
2: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在我们的公屏留言或者在我们的私信留言，我们在这里等待大家哦。
0: 是的，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就在本次的这个重要时刻里，我们也跟您分享很多的内容的，对吧？然后呢，今天呢是礼拜四了，时间也过得非常的快哈。对于大家来说，哇，礼拜四了，那么明天礼拜五真的要休息一下了。这两天真的是贼热呀，热的人难受啊，对吧？
2: 对，然后呢，在我们前两天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呢，跟大家会分享说，我们近期呢可能会有这个雨水丰盈的情况会有雨水的降临，但是经过好几天的时间我发现并没有现在真的是这个大旱天
0: 但是这会儿的话呢，刚才我刷到了抖音直播，有看到其他人播咱们东城已经下得超级大了这会儿这边应该也差不多，刮的风很大，呼呼的风都开始了。
2: 那雨怎么不来呢？
0: 你别着急，他一切都在路上。
2: 哎呀，那我们就在等雨来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等雨来。
0: 是的，就等
2: 雨来猜猜看，我们下节目之前我们南城就这边是南城，西城这边会不会有这个小雨的降临或者大雨的降临？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内容了，马上进入凌晨出行速报，来关注一下我们出行方面的大家非常关心的信息，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来共同了解一下，亲爱的朋友，3、2、1。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
1: 凌凡出行速报。
0: 各位好，17:11，来关注凌晨出行速报。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跟您做个介绍了。 了。那么昨天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平川及西山的局地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温度30.2到39.6度，最低气温的是17.5度到27.2度。今天天气晴朗，太阳火热，午后局地又出现了对流天气。截至下午的4点，那么平川及山区局地出现了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市区未来气温会怎么样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了。
2: 是的，下面呢，我们一同来关注到的是未来的天气情况啊。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到高空槽呢和副热带高压影响，未来3天呢，我市呢多降水天气啊，高温会持续发展下去啊。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提醒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出行注意安全，携带雨具。
0: 是的，来了解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7度到38度。
2: 现在在我们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啊有35摄氏度，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呢是26至38摄氏度。
0: 是的，然后再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局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7度。
2: 是的，然后看到我们奔奔牛他说啊，说哎呀，东城已经下雨了，下雨了。
0: 对，
2: 就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两位主持人呢也是接到了下雨的通知啊，看到朋友圈了，然后也看到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了，然后两个人兴冲冲的一下班啊，往那儿一站，说哎呀，下雨了，我们赶紧下班回家呀，结果一看雨还没有到西城这边。
0: 对，
2: 所以再次要提示各位啊，如果说此刻呢，如果你还在室外，在户外，在路上，那可能这个雨就离你不远了。
0: 对，
2: 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别着急啊。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是在鼓楼环岛出现4个方向车多，压力大了，在解放路口到鼓楼方向出现在王麻子巷附近由北向南车多缓行，在解放路上呢，升龙国际百悦这个地方出现由西向东的车多了，在解放路上体育街口一直到这个工贸方向由西向东严重拥堵，科委巷的南口甚至也影响到了财神楼中间的

0: 在临港小转盘的东边出现了由西向东严重拥堵了，不知道是神马情况，东关小池子情况怎么样？好，
1: 哎，是的，唱
0: 大十字、
1: 啊、好啊。
0: 南边呢，这个东五一东路和迎春街口呢，
1: 嗯，这边呢是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北边、
0: 啊、
1: 南向北车都缓行了，北向南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啊。
0: 五一路上呢，好，
1: 挺好的，非常好。
0: 体育街上呢，
1: 好着呢。
0: 但是体育街一米路附近啊，
1: 哎，
0: 出现了由南向北车多，北向南挺好。
1: 哎，就是五道口这边啊，提醒各位了。
0: 嗯，好，欢迎各位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就在今天，我们分享好多的内容的。比方说，昨天我就突然刷到一个信儿，我说挺好的，会想起你。昨天我就专门留着说，这内容我不能跟他说
1: 啊，为啥？
0: 不能跟高敏说，得跟你说
1: 啊。那行，哎呦。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哎呀，
1: 怎么说不上呢？
0: 哎呀哎呀
1: 啊，还可以，还可以啊。
0: 国风的棉绸裤突然火了，太舒服了。
1: 好像我有两条，
0: 你
1: 但是没有往单位穿过。
0: 你们不是还是整身的了吗？
1: 啊，对对对，
0: 红色的花花。啊，
1: 那个不是，那个是冬天的睡衣。
0: 哎呀，是绿色的花花。
1: 啊、对，冬天的睡衣，那个是棉的，不是棉绸的。
0: 啊，我以为是棉绸。
1: 不是。
0: 哦。
1: 那大冬天怎么能穿棉绸呢？是，只是花纹比较像啊。
0: 啊。
1: 知道这个一到三伏天的高温啊，谁还想穿着这个闷热闷腿的牛仔裤和西装裤呢？
0: 不想穿。
1: 嗯。
0: 说裹到身上是又黏又闷的，走两步还满身汗了，大腿内侧就闷得发红了。一整天浑身都不自在自在了。今年呢是全网疯抢的国风棉绸裤呢，说是突然间它爆火起来了，是吗？
1: 是的啊，穿它之后你才懂啊，这老一辈啊年年夏天囤的棉绸料子到底有多香、
0: 啊、
1: 舒服到你脱不下来。
0: 说不管你居家呀，你遛弯，你度假呀，你通常通勤都能穿的。现在活动价比方说有时候多少钱几条的，
1: 嗯，
0: 这是一个带货的吗？它不是吧？
1: 不应该不是吧？
0: 这是一个带货是链接吗？
1: 那不能够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啊，差不多。
0: 但是我们可以聊这个事儿的，是能说的。
1: 错不多啊，就是你夏天你觉得穿什么是最凉快的？
0: 啊，
1: 男士的话，那居家的话，那怎么也得是个二股筋儿是吧？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棉绸它香不香？它真的很香。尤其你比方我们家里边啊，就是姥姥给孩子们准备把棉绸，就是给他做成一个小小的小凉被，
1: 嗯、
0: 孩子们睡着觉盖，他们好喜欢、嗯、
1: 啊。我们家也盖的是棉绸被。
0: 对。
1: 而这个棉绸你知道吗？它分三六九等的、
0: 嗯、啊，
1: 人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分那么多呢？
1: 我们家那棉绸被。
0: 对，嗯，
1: 买的时候好像1-2百块钱呢，
0: 哎，
1: 那挺贵的，
0: 对，
1: 但是盖起来是真的很舒服啊，
0: 是的，
1: 然后就包括你会发现，就是正儿八经好的棉绸、
0: 嗯，
1: 它湿过水之后，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发硬的，一点点，
0: 对，
1: 对吧？它跟那个普通的布料不一样，
0: 哎，
1: 所以不敢买假的啊，买假的它就起不到这个凉快的效果了，
0: 赞同。
1: 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呢，大家都人手一身棉绸睡衣、
0: 啊，是的，
1: 只有我爱人没有，
0: 嗯。
1: 当时我们去做棉绸的时候，问了所有的这个东西的价格，
0: 嗯，
1: 然后我那个睡衣呢也是花钱做的，
0: 花钱了，
1: 我们家宝宝也花钱做的，都是我婆婆做的，
0: 对。
1: 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呀，给我老公也做一个这个棉绸短裤吧。
0: 做小明哥，毕竟是我们家的人嘛。
1: 不，我婆婆说，
0: 嗯、
1: 啊不用，我给他去新百汇30块钱买一条就行
0: 啊，
1: 因为做的那个太贵。
0: 对，还真的很神奇哈。
1: 嗯，
0: 就是你看我们去很多那个布料店里边去看棉绸，你说要做，
1: 嗯，
0: 那算是真的不便宜了，
1: 挺贵的呢。
0: 但你再随便在网上那么一搜说，说、哦、啊棉绸类的，哇，他们真的很便宜。
1: 我总觉得可能质量不太一样，
0: 应该是不一样吧，
1: 但是也不太好说。
0: 嗯，
1: 你记得咱们在这个早市的时候，
0: 是啊，
1: 给我们家宝宝买了一个棉绸的那个小被子，
0: 对，
1: 这不幼儿园毕业了吗？小被子就拿回来了吗？
0: 嗯。
1: 那质量好着呢，
0: 挺好的，
1: 挺好，挺好，
0: 还不错，
1: 还很舒服啊，
0: 那就好了哈。
1: 嗯，
0: 各位有没有说我夏天我特别喜欢选择穿的一些材质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1: 嗯，或者是你们家有棉绸制品吗？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了啊。
0: 嗯，
1: 前两天我有一朋友还跟我讲说，哎，你不知道这夏天啊，
0: 嗯，
1: 那真丝穿上，哎呀，可凉快了，
0: 我穿真丝了。
1: 啊，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0: 穿祥云纱吗？
1: 不是，他说完这句话，我跟他说，我说不好意思，我不配
0: 啊，
1: 我说你给我整件真丝回来，
0: 啊、
1: 我还得送出去干洗，我都洗。不了他出汗我都害怕我出太多把丝泡坏。
0: 是呢是呢，
1: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大家可以进行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去选择穿衣搭配的、
1: 嗯、
0: 你是如何去保养你的衣服的，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1: 对对对啊，
0: 嗯，
1: 夏天的衣服其实就是多段是怕皱的嘛，啊，我们一般都是过一下水搭起来，然后慢慢就好了、
0: 啊、
1: 然后刚刚呢就是在上一个节目跟下一个节目交接的时候
0: 啊，
1: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0: 你
1: 要听吗？
0: 你们
1: 对，我们就是对接了几句话，
0: 那我选择先听一听吧。
1: 就上一个节目的这个主持人、
0: 啊、
1: 他不是穿了一个那个带棉质的小衬衣裙吗？
0: 哎呦，
1: 非常好看
0: 啊！
1: 我严重怀疑他应该是想晒他的新衣服，他没好意思说、嗯、
0: 啊。
1: 人站起来跟我说了一句，人说卓然，你看一下姐这个就是裤子裙子湿了吗？
0: 嗯，
1: 我说裙子怎么能湿呢？
0: 嗯，
1: 哎呀，坐2个小时这不出汗了吗？
0: 哎，
1: 我看了一眼
0: 啊，

0: 裙子挺好看的
1: 啊，
0: 腿也很长
1: 啊。
0: 我说姐，你裙子没湿
1: 啊？
0: 哎呀，哎，就是裙子挺好看的。姐说，哎呀，又不是那个意思，你不知道那天跟我爱人一块出去吃饭了
1: 啊。
0: 那这个胖人还是爱出汗啊。
1: 对，
0: 我爱人吃完饭起来之后，他那个白裤子都能看到里面的红内裤。所以现在爱出汗的朋友真的是挺尴尬的，蛮尴尬的，是吧？
1: 对对对，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关键信息了啊！这条信息我们要送给卓然啊。
0: 嗯，
1: 说18岁的女生打完了减肥针以后，剧烈的呕吐进急诊了，医生紧急提个醒哈、啊，说这个晶晶呢，体重仅90多斤，为了追求更苗条的身材，她在网上就购买了网红减肥针
0: ，GLP-1类处方药，
1: 替尔博泰
0: 啊，替尔博泰
1: 啊啊、嗯，听过那名不？
0: 听过，
1: 说吧。说这个使用2周以后呢，他自行将剂量猛增到了10毫克了。
0: 哎呀，
1: 这往往适用于大体重甚至200斤以上的患者。
0: 嗯，注射之后呢，他又有反应了啊，
1: 呕吐了，
0: 强烈呕吐。
1: 嗯，
0: 第二天的急诊啊，就送到了这个武汉市的第4医院的急诊科。
1: 啊，
0: 血液检查提示，其严重的酸中毒。
1: 妈呀，
0: 随时有休克的风险。
1: 哎呦，
0: 还好送医及时。
1: 嗯。后来呢，相关的了解了说，这类似的案例呢，近期也不在少数的。研究比方说吧，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这是医生说的，赶紧紧急给他灌肠了。然后呢，说这个90斤还要减肥，他疯了吗？为了更瘦一点，他就是做这种事儿了。甚至有个20岁的小雅，通过非正规渠道买了传说的减肥神药，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随后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到急诊的。还有很多很多情况哈，还有你刚才讲就是说格鲁肽，他们说的哈，
0: 对对对对，
1: 医生介绍了说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的患者，通常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液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花几个月时间慢慢加量的啊。
0: 而他们是一次性注射的20毫克啊，相当于呢是起始剂量的8倍
1: 啊，
0: 最大呢这个维持剂量的这个水平呢不是减肥，而是自杀式用药。
1: 对，针对此类的减肥针，医生也强调了说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
0: 嗯，
1: 胖子瘦子你别碰，胖子也要在医生指导下用的，剂量不是儿戏，2.5毫克和20毫克天差地别，对吧？副作用不是人人就能过去的，他们会层层的去叠加的，这个没有开玩笑。
0: 那就是这个手抖啊，
1: 哎，一定要注意了，
0: 意识模糊，
1: 是的，
0: 全身酸痛，
1: 哎，
0: 啊，记忆力减退，四肢乏力，剧烈呕吐，脱水，心悸，心律失常，严重的话还会低血糖，造成脑损伤。
1: 哎呀，
0: 所以这个减肥针不要乱打啊！
1: 真的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好吗？怎么还点个赞呢？
1: 我点错了，对不起。
0: 啊，这咋、准备点完赞之后，自己回去试一下、啊。
1: 没有没有。叶莲娜说换人了，你们好呀。对，下午节目呢是重点，就是相对固定，就是我们两个人，李想和卓然。
0: 是的。
1: 在都市生活圈跟各位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如果您关注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也发出一份邀约，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个字儿，留个言，让我们看到以后开心开心。
0: 是的，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啊，在这里呢陪伴各位度过下班路上那些比较无聊或者堵车的时光
1: 的。
0: 也要提醒各位啊，这个东城雨下的特别大啊，感谢我们山西临汾瑶都的黄总发来消息说、东城下的是倾盆大雨。
1: 这个事儿真的是不开玩笑哈，下雨了哈，我看之前的两个姐姐两天了，
0: 错点了宝贝，两个姐姐是上一个节目组的，就是在我们的半个小时之前是上一个节目组的、
1: 是啊，我们是来回的都会换的，不可能说都是一固定到一起，他们上一下午嘛、不可能的哈。所以提醒各位一下，感谢黄总提醒说，因为下大雨了，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吗？想听的歌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俩。

0: 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41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此时此刻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大家好，我是李想。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跟您分享节目内容吧，来说说这个事情。来提到了说啊，大家也非常关注的，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减肥的事儿了吗？
2: 嗯，
0: 最近北方一些地区的天气真的很热，像我们临汾厨房更是成为了一个天然的桑拿房了，在里面待个十几分钟啊，整个人就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了。在这种天气下呢，吃什么就成难题了。直到大数据推送了贵州省汤
2: 素瓜豆，哎呦，这第一次看这图片啊，心里还在吐槽呢。你看清汤寡水的，看上去不好吃，不怎么样啊，不咋地啊，
0: 对吧？
2: 但你只要喝过一次，你就会感叹到哇，怎么这么鲜甜呢？
0: 哎，这个解腻又减脂，贵州人怎么吃都这么好。比方说，跟大家说一个科普一下，素瓜豆汤是用嫩南瓜、四季豆和清水煮出来的素汤。
2: 嫩南瓜，四季豆。
0: 我刚第一番我说这是甜瓜，我以为原来看好像甜瓜，或者以为有西葫芦，
2: 就是那个没有熟的那个瓜嘛，是吧？嫩南瓜
0: 好嫩啊。
2: 对，大概就是下面这个情况啊，绿色的。那为什么看起来这个平平无奇的素瓜豆汤能够成为贵州的省汤呢？
0: 为什么呢？
2: 优点有很多个啊，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盘点一下啊。它自带鲜味儿啊，素而不寡。
0: 是的，说这个嫩南瓜呀，嫩四季豆里边都有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
2: 嗯，
0: 经过这个清水煮过之后呢，释放进汤里，让汤不加任何调味，也能带来丝丝的清甜的。
2: 是的，
0: 同时说这个嫩南瓜当中呢，还有这个谷氨酸、天冬氨酸等成分。四季豆当中的这个氨基酸种类也很齐全嘛，其中这个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等呈鲜味的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这些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的来源呢啊。
2: 二呢，就是这个补水效果是杠杠的。
0: 具体有多杠呢？咱们一会儿慢慢说。
2: 对对对啊，夏天我们补水的效果啊，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素瓜汤啊，有多好喝。
0: 千万别走。

0: 一首任素汐的歌，我们听了半截，我们要继续给您补充相关的内容了哈。说这个补水效果杠杠的夏天，什么最重要呢？当然就是一定要补水了。除开这个清水汤当中本身的水分呢，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根据中国食材成分表的第六版数据就显示说，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有 93.5 克，每100克那么多水呢？
1: 啊，就只有一点点，然后是那个固体的成分啊，大部分都是水。
0: 鲜四季豆的水分含量为每100克有 91.3 克。
1: 啊，那四季豆也不赖。
0: 对，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就更高了。
1: 嗯，
0: 如此高的含水量，再加上嫩南瓜和嫩四季豆当中都含有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如南瓜多糖、菜豆、四季豆多糖，它们能与水分子结合形成这个凝胶状，对吧，延缓水分在肠道里的吸收速度。综合来看的话，补水效果甚至可能比直接大口喝水更好。
1: 哦，
0: 哎呦，真好了，
1: 给了肠道可以吸收水的一个机会和时间。
0: 喜欢喜欢了，是吧？
1: 对对啊。三呢，就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啊，超级低卡，无痛减脂，就是又不饿，然后又减脂，汤又好喝，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你说这个煮素瓜豆汤，贵在一个天然和原味儿，绝对做到了零脂肪。那比如说这个嫩南瓜跟四季豆的这个热量是非常低的，
0: 多低呢？
1: 每100克啊，只有23千卡
0: 啊，
1: 就都是双位数啊，每100克只有31千卡，吃上一大碗就是连菜带汤300克的汁儿啊，这个来计算的话啊，就是摄入的热量才不过90千卡左右，相当于一碗白米饭。
0: 白米饭啊，
1: 对，二分之一
0: 啊，
1: 半碗白米饭，
0: 一碗白米饭热量的二分之一，
1: 因为一碗的话热量已经到了这个174卡了嘛。
0: 对对对，
1: 对，
0: 懂了啊。而且他们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在瓜菜当中也不算低的，鲜南瓜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 0.8， 高于黄瓜哈，黄瓜是每100克 0.5， 西葫芦每100克 0.6， 鲜四季豆不可溶的性的膳食纤维更高，每100克已经达到 1.5 了。这使得素瓜豆汤当中总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能给人带来较强的饱腹感的啊。
1: 是的，这个南瓜跟四季豆当中的这个植物多糖啊，已经呢被不少研究证实能够帮助调节血糖啊，以及血脂代谢，是理想的改善脂类代谢的食品资源啊。如果说你是一个重口味的人士，请让我们隆重的啊，要请出这样的下一个
0: 啊，隆重请出掌管水煮菜的神。胡辣椒蘸水，你不知道吗？那边人经常就做水煮菜，比方说回家了吧，嘎嘎嘎，一堆食材扔到那个锅里边，高压锅里边开始煮去吧，那他们就用点干料的辣椒就可以蘸那个水煮菜吃呢。
1: 哦，
0: 真的，
1: 就是蘸着这个调料吃，那有点像我喜欢吃的这个蘸串吗？
0: 不不不，他们就纯水煮豆，就是这种汤，喝汤，然后再吃那个菜那样。给你倒一大素不锈钢盘，一倒上吧，然后拿成这样吃，然后再吃米饭，
1: 这样式的，
0: 吃米饭，吃那个素菜，蘸辣椒，这么吃米饭。
1: 你那边人应该都很瘦吧？没有胖子是吗？
0: 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在家复刻素豆汤，这个也非常简单哈。先煮豆，后下瓜，开盖煮，火要大，用嫩西葫芦啊、茄子、玉米代替，煮出来的汤会更加不错的。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啊。
1: 所以总的来说啊，就是其实呢，只要能够把握住这个食材新鲜的且水分充足，再加上清汤无油，再保持鲜甜这几大原则啊，就可以抓住了这个素瓜豆汤的美妙本质。所以说，在这个炎炎夏日啊，在你不想做饭的时候，都会吃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凉皮凉面应该就是夏季的首选，如果在家居家做饭的话，你会优先选择吃什么？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了。值得感激。当然呢，也要温馨提示各位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都会印在我们的这个下方的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了。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着大家啊。看到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打卡啦，比如说我们这个叶莲娜这位朋友啊，说到减肥啊，这唯一办法就是控制饮食，指望药物减肥不科学啊，拿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物减肥也太危险了啊，因为糖尿病患者他是会发胖的，所以呢这个药物有

控制体重的效果，但正常人专门用来减肥。哎呀，这是错误的选择。你的这个思维真的是太棒了啊，就是非常的清楚。我也认为是减肥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啊。实在是喜欢美食的话，那我们就多锻炼啊。实在是这个特别不爱锻炼的话，那我们就在这个食物上呢去减少摄入啊，做热量缺口，总有一天呢你会控制到你自己想要的体重。来吧，下面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里好听的歌曲啊，也希望美妙的歌声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好心情。同时也要再次提示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和声音，可以在我们的下方公屏留言，主播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大家。

0: 练习拼凑爱的。
1: 到这个夏季呢，我们经常会在家里面呢会提高我们洗澡啊或者是洗漱的频次啊，这样呢可以带来一丝清凉。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问题啊，说毛巾多久换一次最好呢？很多家庭啊，它其实对于这个毛巾的更换啊都是有一定这个小小的误区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要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我们家自打有了这个洗脸巾之后，基本上没有毛巾了啊，有浴巾。然后浴巾的话应该也就是一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然后会清洗一次啊。所以你们家是什么情况呢？来可以跟主播聊一聊，讲一讲了啊。说你有没有发现啊，家里的毛巾用久了之后呢，似乎呢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酸爽味儿。哎，哪怕洗得再勤啊，这种馊掉的这个烂酸菜味儿啊，就像抹布一样的这个臭味儿都会迎面而来。更可恨的是他擦完脸你的脸就臭了。有同感吗朋友们？有的话扣个一啊。反正我之前是这样的啊。那更让人头疼的是家里的这个毛巾啊似乎呢也很容易变硬，用起来硌脸，像沙质大蘑菇一样。每当你想换掉的时候，老人总是舍不得，哎，觉得没破就能用啊。而老公用的那条毛巾啊异味呢是尤其明显啊，老公破用那条毛巾啊基本上用破了也换不了啊，甚至呢这个毛巾的中部颜色都已经暗沉了下来。但是这个毛巾为什么会发黄变硬发酸，出现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继续用呢？多久应该更换一次？我们就一次性来说清楚啊。首先这个毛巾它为啥能变硬呢？大概就是这个毛圈的组织啊，它是由这个沙类啊形成了表面的这个毛圈或者是绒毛，这个起源于毛巾的表面，它是有一定张力的。本身新毛巾是非常舒服的，你用久了之后你发现它这个张力消失掉了啊，跟它的这个构造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呢，频繁使用洗涤剂、柔顺剂之后，它的残留物就会在这个纤维上堆积起来，一来让纤维变得更加坚硬啊僵硬，二来呢是也给细菌提供了一些养分。所以一般情况下，毛巾使用几个月，它就会有变硬的现象。比如说，用起来比较硌脸啊，像沙质大蘑菇一样。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换一块新的毛巾了，因为这个体验感已经非常非常差了。欢迎我们的朋友啊，大量二手车说主播真好看，谢谢夸奖啊。还有我们的诗词趁年华，哇哦，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主播下方公屏留言，在这里时刻期待各位的留言消息。说到这个毛巾啊，它会比你想象中的更脏一些。很多朋友就认为说这毛巾啊只是这个擦擦洗干净之后的脸跟身体，那能有多脏呀？但事实啊，毛巾呢是最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首先，毛巾的这个毛圈组织和底部结构啊，这样的构成呢，虽然看起来很平整，但是你放大看，棉花等天然纤维啊，这个纹理粗糙且扭曲，而且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其次啊，我们每次这个洗脸呀，即便洗再干净啊，皮脂跟汗腺还有皮屑也会残留在纤维的深处。另外，卫生间通常呢环境比较潮湿，所以湿润的环境残留的营养物适宜的温度真的是细菌和真菌啊等等微生物的乐园。然后呢还有这个很多我们平常听到的一些什么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等啊，就反正比较危险一些啊。那这个毛巾到底应该多长时间换一次是最安全最合理的呢？比如我毛巾就没有发硬啊，也没有发臭啊，但是我确实想换一块新毛巾，可以不？毛巾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用品，不能等用烂了之后它才换。我们一般建议的话是3到6个月就要更换一次了。主要原因呢如下。首先啊，生物膜的形成时间呢一般呢是可以早至使用毛巾后的2个月左右。有显微镜分析就发现了，生物膜呢特别容易在这个毛巾的毛圈下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边边角落里面啊隐匿在里面。所以呢就是在2个月以上或者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更换自己的毛巾了。尤其是毛巾发硬的啊，有洗不出来的异味的，或者是颜色变暗的，那就说明它已经到了物理和卫生的双重的极限当中啊。就无论如何啊，3个月到6个月我们至少呢是要换一次毛巾的。这洗脸巾的话建议呢至少清洗2次，普通浴巾的话每周呢清洗1次，或者是在这个使用3到5次之后进行清洗跟护理就行了。这么说的话，我们家浴巾其实是洗得还挺勤的，一个月洗好几次呢，一个礼拜就洗一回呢。来吧，10秒钟之后。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3: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想是想你的想，
2: 哎，卓然真诚，理所当然。
1: 我们是想你，
2: 理所当然。
1: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7月9号星期四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记住，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临汾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多种渠道、哎、多种方式啊。
2: 是的，然后呢，同样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关注到我们、哎、我们啊，因为我们不光是这个陪伴在各位上下班路上的这个陪伴副驾驶、嗯、我们也会有线下见面聚会的机会、哎、还有大奖要跟您来进行分享。
1: 是的，然后呢跟各位说一下，明天是7月10号了，我们听见临汾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比赛将会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楼前正式开始了。嗯，当然了，比赛不设门槛，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条件限时，不收费的，只要您报名的话，明天就可以拿走一份伴手礼了。如果您成绩还很突出的话，会把这份奖品进行继续叠加的升级啊，
2: 哎，叠加优化啊，不是说你那个什么，哎，我拿奖了，拿大奖了，伴手礼就没了，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都给你了，
2: 对，是的。嗯、然后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因为明天毕竟是我们第二届的

0: 屋里头大赛了啊，后面还会有很多很多届不一样的比赛。
1: 哎，目前我们报名情况呢，跟各位来通报一下哈。截止到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目前报名人数是29人啊，
0: 还有最后的一个名额，抓紧时间
1: 啊，
0: 走过路过不容错过。哎，我有一个 good idea
1: 啊，什么 idea？
0: 如果说我明天这个我们这个29报完之后没有30了
1: 啊，
0: 我要参与比赛。
1: 行了。那我到时候你来比赛，我就在主持着就可以了呗。
0: 啊，对啊，可以啊，
1: 对吧？期待你早日被淘汰，
0: 然后回归我的主持岗位是吗？
1: 对，可以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个内容，说将生鸡蛋打到碗里边，再用沸水直接冲开了，这种一碗蛋花汤在不少人眼中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对吧？
0: 嗯。
1: 啊，你吃个什么呢？呀，这早要走了，我啥不吃了？不行，能啥不吃能行？可快了，给你熬个开腹，给你把底蛋一封，喝冲鸡蛋。
0: 哎、
1: 吃个面包，
0: 我是最喜欢喝冲鸡蛋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经常早饭就是冲了一碗鸡蛋啊。
1: 然后呢，听好了，近日呢是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呢，在喝下了开水冲鸡蛋以后呢，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了啊。
0: 所以呢，不少家长就有点疑惑了，说自己经常吃开水冲鸡蛋呀，这为啥这次就出问题了呢？
1: 哎，
0: 嗯，
1: 经过医院的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这个沙门氏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了呢？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防范这个沙门氏菌的感染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跟我们讲的这个事儿哈。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介绍说，它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当中的细菌性的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传染的。
0: 是的，沙门氏菌啊，从这个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以检测出来啊，特别是在夏秋季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这个食品检测当中啊，出现率会更高一些。
1: 嗯，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呢也介绍了说，包括这个开水冲鸡蛋在内啊，不少人呢青睐软树口感的半熟食物啊。
1: 对对对，
0: 都有可能会存在这样的疾病感染的风险。
1: 嗯，
0: 原因就在于未能有效的杀死鸡蛋当中的沙门氏菌。
1: 有人说自己经常吃开水冲鸡蛋的也没事儿，专家提示哈，吃这道美食会不会感染沙门氏菌，主要取决三个因素。第一，这个鸡蛋本身就已经携带的，如果鸡蛋已经被感染了，本身就存在这样的致病的隐患的啊。
0: 这第二呢，是开水冲汤的条件啊，是否能有效杀菌啊？要彻底的杀死沙门氏菌的话，需要食物在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维持70摄氏度以上，并且要持续5分钟呢。
1: 对，说100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一定会快速下降的，往往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所以建议吃全熟了的鸡蛋。
0: 是的，
1: 我爱吃糖心的，我从来不爱吃那个，我就好腥啊。
0: 我也不喜欢吃糖心鸡蛋
1: 啊。
0: 然后第三呢，然后呢，也是啊，跟个人的免疫力水平也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免疫力系统呢是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
1: 嗯，
0: 但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人，比如说幼儿啊、老人啊、孕妇以及慢性病的患者，哪怕是少量的细菌啊，也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感染。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情况的说，但是对于比方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话，哈，如果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的时候呢，会出现高热菌血症的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危及到您的生命的。提醒各位哈，一定要注意，比方说人类对它的这个感染主要表现就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肠胃病，说哇，就是肠犯了一点肠胃病了，是吧？潜伏期一般12到36小时，病程2到7天，大多数人是可以自愈的啊。
0: 嗯，
1: 提醒我们。
0: 然后专家也提示了啊，对于这个高危险的人群啊，要确保煮鸡蛋的时候一定要煮熟啊，要让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没有这个流质糖心的状态。
1: 对，
0: 水煮蛋也可以考虑在煮开之后啊，继续煮个7到8分钟。
1: 是的
0: 啊，蒸蛋羹呢应该是中火以上的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物中心的温度达到70%啊，这70摄氏度以上。
1: 同时还提醒了说，熟食在室温下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小时，熟食或者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放到冰箱里，从冰箱中拿出剩余食物是要彻底加热，在冰箱储存食物要注意生熟分开了，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可以按需分成小包装在冰箱里边储存。各位，您学废了吗？
0: 是的，然后更多信息跟资讯呢，来自于我们下午段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比较感兴趣的话题。
1: 嗯，
0: 也希望各位听到我们跟大家分享之后呢，可以持续保持互动啊，在我们的听见林粉抖音号下方公屏给我们打卡留言就可以了。
1: 对，然后李庄说。说临汾这什么意思？
0: 二开
1: 啊，没太明白。
0: 嗯，
1: 想表达什么意思？ 欢迎大家吧，能够在我们下午时段。

0: 好，看到了覆水东流说那是哭哭马嘛，没错哈，就是两个哭哭马。如果你喜欢的话，到时候我们送给你啊。比方我们
1: 马年过完，
0: 对领导说要换其他的这个小宠物的时候啊。北京时间的18:22，各位好，欢迎走进我们听见凌晨直播间，共同关注到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各位要记住时刻跟上我们节奏，有任何想说的话，想分享的观点啊、感受啊，都可以联系我们俩就行了。
1: 现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啊，向快乐出发，也希望可以陪伴您每一个下班的路上。要记住我们的节目呢，是从下午的5点到7点啊。在明天6点钟呢，我们又要开启新一轮的无厘头大赛了。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有没有想参与的呢？第二届无厘头大赛啊，名额就只剩一个了。那没关系，你可以抢先报名第三届啊。
0: 然后呢，我们确实还准备了很多内容跟大家分享的，比方说我奖品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我再丰富一点吧，再完善一点吧，再加一点吧，都在想这个事情，对吧？
1: 对的啊，奖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凭借自己的真本事啊，拿到我们的终极大奖。
0: 是的，然后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这个事情估计您看的话说，我的天哪，真的好贴心呀。没错，他们就是这么的贴心。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情啊，说12306哈，我们都知道买了票了，然后就说哎呀，我们要记住千万不要错过了。说这个最近有很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了，在铁路12306的 APP 上呢，我们买了票之后呢，页面会弹出的乘车提示语说，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网友直呼说更加简单又直白了哈。
1: 哎呀，对啊，这变更前呢和变更后啊是有一点这个小的差别在里面的啊。
0: 对，
1: 然后7月1号的时候呢，全国铁路的暑期运输呢，就是暑运啊，也是正式的启动了。对于旅客呢，它是有要求的啊，就根据旅客的出行邀请呢，铁路部门呢会在热门的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开旅客列车。
0: 对，
1: 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就一定要注意乘车时间了。
0: 没错没错，然后呢还提到，比方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您听好哈，火车票的这个票面乘车时间实行24小时制的，过了当天的24点之后呢，就意味着已经进入到第二天啦。
1: 哦吼啊！
0: 比方举个例子，对吧？
1: 如果这个票面时间呢为7月22号的0:02啊，旅客呢应该是在7月21号的晚上去车站候车。
0: 是的，
1: 如果是在这个22号的晚上出发的话，那就会错过列车了。
0: 你应该也能捋清吧？
1: 能啊能啊，就是
0: 我怕你捋不清。
1: 你只要一过12点到明天了嘛，所以应该今天晚上然后去候车啊。
0: 对对对，所以你买这样的票，你应该也不会做错等错吧？
1: 不，我也不会买那么晚的票的，太遭罪了啊！
0: 当旅客完成了这个购票支付以后哈，在这个订单详情页面系统。

0: 就会做出相应的提醒。新版提示信息直接写明了候车日期了，并且用红色粗体字标注提示旅客及时候车，避免耽误出行了啊。
1: 没错啊。然后说到这个候车呢，我们应该如何设置这个出行提醒呢？购票成功之后呢，在铁路的12306 Apple 的首页呢会显示这趟列车的相关信息。
0: 然后呢再比方说了，还提到了就是说进入这个车次信息板块以后呢，进入出行服务页面右上角天就有这个添加到日历，点击之后可以设置日历的日程提醒，也挺方便的啊。
1: 同时要注意啊，要仔细检查提醒时间是否设置为票面日期的前一天。
0: 对，
1: 如果设置之后呢，乘车信息呢会通过手机的日历提醒旅客出行时间。
0: 哎，
1: 那如何在手机上去查看检票信息呢？
0: 也很简单了，对吧？就可以查列，比方说这个12306的 APP 的车站大屏的功能呢，它可以查列车状态呀、检票口啊、正晚点的情况的。说选择要查询的车站及列车，即可看到车次、终点站啊、出发时间呐、候车室啊、检票口啊、列车状态的。右下角的关注行程可查看所乘车次的行程状态。那么行程有变的话，可以改签吗？当然啦，
1: 是的，有这个计划的朋友在行程改变之后啊，然后也可以呢去查看我们12306呢有最新的一些改签的信息啊，我们去查验一下就可以了。
0: 你学会了吗？各位赶紧来吧。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2小时沉浸式陪伴。

0: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1: 都市生活圈。
2: 这里呢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各位好，我是主播卓渊，卓渊天成，理所当然。上一个时间段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哎呀太有意思了，说这个夏天天热的时候你一般都喜欢吃点啥呢？出去吃小吃的话一般都喜欢点点啥呢？那最近呢我就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个小吃，大家应该都吃过啊，鸡柳。鸡柳很好吃啊，主要是撒孜然和辣椒。哎，那有人就问了，说鸡柳到底是鸡身上哪个部位呢？有人知道吗？ Snap your finger, tap your shoe. 来吧，正式的抛出我们的互动话题啊，知道鸡柳是鸡身上的哪一个部位吗？今天来跟大家开启的是我们不正经科普的环节啊，炸鸡柳又香又脆啊，10块一份儿，老板给我来10块的。但是你知道你吃的是哪儿吗？啊，鸡柳到底是鸡身上的哪个部位？那其实鸡柳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胸，鸡小胸，也就是贴着鸡胸骨长出来的那两条肉，鸡小胸那个地方啊。它呢是这个外面包裹的那块肉呢是鸡大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鸡胸肉啊。鸡柳就是鸡小胸包在里面的那两流。鸡大胸呢是这个鸡在扇动翅膀的时候主要发力的部位，活动量比较大，肌肉很发达，也很紧实啊，煮出来口感会比较柴一点啊。但很多这个减重人士体重控制期间都特别喜欢鸡胸肉啊。那鸡大胸跟鸡小胸比的话，鸡大胸啊略微便宜一点啊，9.9块一盒，鸡小胸呢是15.9块一盒，基本上是翻倍的状态。柳这个字儿的话，最初呢是从牛柳里面来的，牛里鸡啊，就鲜牛的牛柳这个称呼方式啊，才有的这个什么猪柳啊、鸡柳啊。那么这个里脊称之为柳，那为什么称之为柳呢？第一，它这个形象啊，像这个里脊肉呢，柳叶一样细长条的这样一个样态，有猪里脊、鸡里脊。哎，牛里脊啊，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形状，所以呢就是柳。谐音说呢，说广东啊是早餐早期呢传入中国的重要，广西是西餐，早期传入中国的重要的渠道啊，那西餐呢经常会吃到牛里脊啊，所以呢这边的这个里脊的这个英文呢发音就很接近广东话里面的柳啊，铜楼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发音，所以呢就慢慢的就叫这个里脊，它就叫柳。而柳呢也是暗含肉质柔嫩的意思啊，你想软软的啊，就非常的滑溜啊，更何况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啊，感觉很高大上又朗朗上口，所以说啊这个五谷鸡柳呢这个叫法呢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呢它还跟一个品牌啊啃某鸡有关系啊，毕竟啃某鸡没有投广告啊，它就叫啃某鸡。惊喜和喜在2000年前后呢，啃某鸡呢是把这个美式的啊这样的一个美食，然后呢引入到中国，并且呢取名命名为五谷鸡柳。后来这个菜单更新之后啊，五谷鸡柳就下架了啊，炸鸡柳却遍地开花，沦为了地摊儿小吃。所以今天呢要跟大家呢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啊，对于我们这个鸡柳的科普，这个叫什么科普来着？这个环节的名字叫做不正经的科普啊，所以以后大家一说啊，就给我来点炸鸡柳吧啊，你得知道这个鸡柳呢就是鸡小胸的那个位置，然后鸡柳呢就是跟猪里脊啊、牛里脊啊大概呢是一个部位啊，原理是一样的。不曾人台上就像是当然开心快乐在节目当中啊，也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啊，也希望各位呢有喜欢听的歌曲呢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了。情绪收到收听正在广播的朋友啊，此时此刻应该已经行驶在下班的路上呢，有一些干货啊，硬知识啊跟大家来分享了。说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有很多的问题啊，说汽油会不会过期呢？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呢？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啊，天气逐渐变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是准时返场了。那这些说法到底是真的吗？ 首先这个夏天加油啊，不宜加得太满。针对车主比较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个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的这个研究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说汽油呢是具有热胀冷缩性质的，夏季气温较高，汽油呢会变得容易挥发，油箱内呢也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那么油箱呢需要预留出来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太满的话，剩余空间会不足，油气和膨胀气体会没有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或者是渗气的风险，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夏季加油啊，真的是不宜加太满。那汽油到底会不会过期变质呢？很多车主呢也在疑惑啊，这个汽油会不会过期？那么对此呢，我们专家也表示了，说汽油啊，其实啊是会过期变质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那主要呢是这个诱导器的指标。那汽油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主要元素的。那么特别呢是其中的这个元素会比较活泼一点啊。那汽油放久了之后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够存放多久，不光是要看汽油本身的结构组织啊，也要看它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就是日常车辆的运行工况，都会影响到汽油的保质期。那95跟92是跟之前跟大家说过啊，汽油的编号呢就往往是代表的汽油的扛爆能力啊，跟它耐不耐烧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那么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摒弃这个劣质汽油啊，都到我们这个正规的加油站然后去加汽油，应该问题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差距啊。如果说关于这个汽油的问题大家还有什么提问的话，可以下方公屏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时刻等待期盼各位。我们会

0: 来吧，现在时间呢，北京时间的18:53了啊，距离我们节目呢正经结束呢还有最后7分钟的时间啊，不知道各位行进的路上有没有收到我们的陪伴呢？
1: 如果各位已经收到的话，请记住跟我们也说句话哈。当然在每天下午都会有这样的直播啊，然后呢不管您觉得有没有意思吧，它依然是存在的啊。然后呢明天下午的时候呢5点到7点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要开始无厘头大赛的第二场了。报名的事你说了吗？
0: 说过了啊，
1: 对吧？
0: 报
1: 名的话，
0: 第二场
1: 要不要报名？就是可以赶紧，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名额了。对，只要你明天下午6点时间合适，你能来的话呢，你就赶紧报个名就可以了啊。
0: 哎，没错啊。同时呢，还要再次要提醒各位啊，我们呢是本次呢是第二届的无厘头大赛啊，依旧呢会有非常丰厚的伴手礼啊和奖品呢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后面呢，我们还会举行第3届、第4届啊，届时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开心快乐的追逐战当中。
1: 是的，然后呢我们就要结束了，在最后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各位拜拜
0: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

0: 台 FM 94.6，
1: 从你我做起。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5: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6: 大家好，我是赵传，欢迎收听林飞主持的精彩节目《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5: 可是我要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
2: 弱。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浮生里》，由余珂创作并演唱。歌曲的创作初衷是希望能够做一首让现代人听懂和喜欢，又能够保持古典雅乐基调的作品，所以歌词和配器包括曲调有保留雅乐配器特点和现代流行相融合的风格，结合国潮的特性，可以说是让人耳目

听过了《浮生》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还是来自宁波，叫《渔人行》。宁波象山渔民号子是东海渔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的一种文化现象，有着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海洋气息。号子粗犷中有委婉，展现了渔民无惧自然的豪放性格和思念亲人的细腻情感。歌曲的词曲作者朱旭光和朱恒是父子俩啊，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石浦人，对渔家人的生活和情感可谓是了如指掌。在作品中，主歌的部分以渔歌为引子，加入了童声，表达了渔民生活的辛苦和家人的思念。随着音乐的推进，间奏和副歌加入了电子摇滚，展现了渔民战天斗浪的豪情和亲人们祈求平安归来的美好愿望。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林飞。以下是安顺广播电视台推荐的来自贵州安顺的原创音乐作品。首先来听家乡的歌，来自不惑西东乐队啊，他们的原名叫东西乐队，是由陆东东、黄泽熙初创于1995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和演唱，曾参加过云南珠江源音乐节、乌蒙草原音乐节、黄果树啤酒节等等各类音乐演出。2020年都进入了不惑之年，经历了人生种种，却不改初心，陆续吸纳了70后原创力量邹帆和余秋池的加入，就改了一个名叫不惑西东啊，继续坚持原创音乐初心，先后也创作了大量的原创音乐的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乐队不惑西东的作曲兼主唱陆东东。我们乐队初创于1995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演唱。下面我向各位听众推荐我们的原创歌曲《家乡的歌》，作词邹帆，作曲陆东东。对城市的孩子来说，家乡也许只是家人在的地方，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家乡就是一个万花筒般的存在，赶场、泥巴、炊烟、晚霞。

妈妈的饭菜，还有那满坡金黄的油菜花，每每想起总是嘴角带笑，眼角泪花。我们把思乡的画面写进了歌里，这首歌叫《家乡的歌》。

0: 是不惑西东乐队的家乡的歌啊。以下的这首作品就是来自这支安顺的乐队，叫《西路秀丽江山行》。作品的音乐元素是采集于屯浦地戏、益阳高腔，还有屯浦山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乐队不惑西东，我是作曲兼主唱陆文东。我们乐队初创于1995年，致力于原创音乐的创作演唱，曾参加云南珠江源音乐节、乌蒙草原音乐节、黄果树音乐

前的各类音乐演出。如今乐队所有的成员啊都进入了不惑之年，依然在坚持原创音乐的初心，先后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下面我将给各位听众推荐我们的原创歌曲《西路秀丽江山行》，作词余秋池，作曲陆东东。明朝初年，朱元璋调北征南田南，在贵州省安顺市驻守下来的戍边军事及家眷历经600年，乡音未改，语言服饰寻古，文化习俗依旧，自称老汉人，被学界称为屯浦人。当地的屯浦地戏因历史久远，被誉为戏剧史的活化石。作品音乐元素采集于屯浦地戏《益阳高腔》和《屯浦山歌》，采用传统乐器如果摇滚手法进行再创作演绎而成，期待给听众朋友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震撼。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

0: 之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首先，我们用一首李玟的经典舞曲《爱我久一点》，带大家重回90年代华语乐坛的黄金时光。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玟，爱我久一点，收录在他1996年加盟新力音乐之后首张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一首全新美式 R&B 舞曲，爱我久一点彻底打破了李玟此前被标签化的苦情玉女形象，展现了她动静皆宜的音乐实力。同时这首歌也是当年热播日剧金田一少年事件簿的台湾地区代言曲。随着剧集的热播，歌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同样出自李玟1996年的同名专辑《往日情》，由鲍比达作曲，姚谦作词，是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也是李玟音乐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抒情经典。

接下来我们要聆听的是李玟留给这个世界的珍贵遗作，与 Kale 刘聪合作的《下弦月》。创作始于2020年，这首歌是李玟生前最想尝试的嘻哈曲风作品。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尽管身体极度虚弱，依然坚持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0: 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 沙一汀《楚门的世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源于经典电影《楚门的世界》。沙一汀将电影当中挣脱虚假世界、追寻真实自我的核心主题与自己的人生经历、音乐感悟相结合，创作出了这首充满态度的说唱作品。

0: not a foe。
1: 张碧晨带来新作《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是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第三篇章的开篇之作。这首歌延续了张碧晨细腻饱满、极具故事感的演唱特色，以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为核心主题。

下面这首歌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是蒋敦豪第二张全场个人创作专辑的第二支先行曲。歌曲的创作灵感源于蒋敦豪在新疆邂逅的落日景色，他将日常的压力与疲惫，对平凡生活的治愈感悟全部写进了这首作品当中，是治愈系赛道的候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法，有的眉目清冷，像是一整季的雪水都融在了她的眼睛里，有的酒窝甜蜜，她笑一笑，漫山遍野的风声都有消息，有的天生绵软，你朝她挨过去像是碰到了一团云，有的出汗时会生出浅浅的香气，散在天地间顿时云消雨霁。林宇春给女孩。风吹

0: 这一首歌传递力量和温暖，希望所有善良勇敢的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1: 我

0: 差你一次旅行，从四川到云南，再进西藏，我想和你一起去走一走，去走那些你走过的路，去看那些你看过的风景，去那些你生活过的地方住一住。汪大涵，差你一次旅行。
1: 我坐在黑夜的房间，

0: 我一直在你身边。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次分别时，最令人期待的都是下一次见面。当我踏上旅程，为你翻山越岭，也无心在意沿途风景。阳光跟随我，思念催促我，直到温柔月光洒满夜空，直到我们都默契地说出那一句道时间。
2: 道时

们一定会再见的，不管多久多远，我一定会认出你，奔向你，拥抱你。

想要穿白衬衣，想要变干净，想要让你想到我就联想到盛夏白瓷和碎冰碰壁，想你想我时收到凌晨四点挂着露水的蔷薇花。陈一谦，追。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沉重的责任。我们已经成长到了要照顾父母或者小孩的年龄，为了生存，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有时难免在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偷偷落泪。这一首歌来自马迪，是首俗歌。

时光如逆旅，你我皆过客，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凡事呢，看开一些，看淡一些，看清一些，可能

人生就没有那么难了吧。所幸时间还有音乐相伴，可以让我们在疲惫之际坐下来静静聆听，放松心情。

0: 也许此刻听歌的你正经历感情里的不顺遂，可能是怎么都没有等到那个人，有可能是感情里总是争吵，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对未来，对彼此多一点信心。有时候耐心等待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1: 冷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总是笑着对母亲说，长大了我要娶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好的人，她总是无条件的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后来慢慢的发现，她对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好，却常常亏待自己。房东的猫给妈妈。

听这一首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愿我们都有更多时光陪伴在母亲身边，珍惜和珍藏这份温情与幸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 2.5 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叫做郭仁俊的外卖小哥，通过他的视角体会一份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在这里送外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郭仁俊对我说。他在这个片区里送了4年外卖，已经熟练到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的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1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包括郭仁俊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为

于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三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一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棋手一开始都会迷路，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三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两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由10多栋民宅连成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它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7-8平米，大的15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但也仅限于此。有的一层租户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做饭只能用小电饭锅，晾晒衣服则是在楼外的绿化带上搭根绳子。虽然条件简陋了一些，但住在这里一晚，小间80元，双人间100到130，和上海动辄200-300一天的快捷酒店相比，已经是很多家庭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一片区域送外卖4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哪些餐是送给患者家属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区低楼层，订单总价20元至30元之间的，多半是患者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站点同事曾配送过一个淋巴癌患者的订单，对方说有些特殊病种采用的进口药十分昂贵，病人要注射的进口药一支就要上千元，还没有其他药品可以替代。在这一带送外卖，洗手间有条默认的准则，不要和顾客说再见，不去告别是最好的祝福。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骑手们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

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俊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俊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俊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三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俊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俊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俊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俊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俊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走，随手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名片。在这些老旧的房门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郭仁俊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的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郭仁俊对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6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进入，他立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个坐轮椅的老人从1楼到2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10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2点半，午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收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每月房租800元。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饭。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林丹要下班时，郭仁俊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郭仁俊带着打包好的汤又赶往妇产医院。去的路上，他的心情轻松不少，毕竟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力，总让身边的人能感染到新的希望和喜悦。穿梭在生与死的缝隙中，交替着送上一口热饭。4年来，自己送餐遇到了多少患者，郭仁俊已经数不清了。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测算，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数约406.4万例。他遇到过化疗之后失去了全部头发的患者，也见过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当时煎过外卖的是那个病人的母亲，他记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吃饱一日三餐是最重要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把日子继续过下去。郭仁俊这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以为外卖员不过是一份门槛不高、多劳多得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一份随时可以兼职、时间自由的副业。但跟着郭仁俊在医院附近穿梭一整天，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份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也有属于他们的温情时刻。这份温情，或许是包裹在老火炖汤外的一层又一层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
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4: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这样的季节，有很多人选择在大自然中休闲娱乐，那伴着这样的美好光景，在户外和朋友们聚聚，整个的景色又变了一个色调，可能是三两好友，也可能是自己在大自然中独处。你可能会想起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自然未变，人和事情可能早已改变。

自然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舞台，当你身处其中，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发现。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向我们描述了宇宙万物的宏大以及短暂的人间星火。在宇宙的漫漫星河当中，我们肉眼可见的星光已经是千年之前的光芒抵达地球了。缘分让我们相遇在此时此刻，也就更应该珍惜眼前的美好，珍惜每一次的遇见。

0: 乐加快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在大自然中度过的夏日时光，除了体会宇宙的浩瀚，我们也同样被生活的小细节感动着。在郁葱葱的草坪上看一场露天电影，看云端的光，午夜的星，和音乐声一起沉入梦境。下面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夏天的电影》。李宇春用柔和的嗓音唱出了曼妙感，闲适的空气，心动的字迹，所有按捺不住的蝉鸣，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一幕幕难忘的夏日图景吧。

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份浪漫记忆，是在屋顶上和爱人朋友一起谈心。下面这首歌经典对唱，在我们的开场曲的时候，哎，这位歌手已经出场过一次了，再来听听对唱歌曲。每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试试约朋友到屋顶的天台上吹吹暖风，室外格外温柔，就像这首屋顶一样，充满爱的感觉。

过了12点就是午后了，从午后的落日夕阳到晚上满天挂上星辰，大自然就像一个尽情挥洒创造的艺术家，把所有热烈的情节逐一上演。还记得是谁陪你在日落之后安静地看星星吗？今天这一首来自陈子琴的《陪你看星星》，可以预约一下，在今天的夜幕之下，那一种刹那间的永远。想陪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能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

大自然给了久居城市的人们另一处放松心灵的居所，我们身处其中，卸下所有的紧张、焦虑和担忧，回归自己的内心，在自然中又重新找回那一份生命的活力。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大自然的甜蜜远不止花草清风，还有这个温度引动着人们内心的感情，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彩虹的微笑》。大自然的好光景带来了轻松灿烂的心情，让我们一起跟随王心凌甜美的嗓音，感受风，深呼吸，甩开悲伤，大声唱，大声笑。

这样的好天气当然少不了星光下的派对，把平时的紧张疏散在音乐鼓点的震颤当中。下面要听到这首欢快的歌曲《星光派对》，来自00后歌手赵希宇。歌声中摇摆是属于傍晚露天派对上难忘的瞬时快乐。

下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老歌，从星光派对到夜渐渐深了，曲调沧桑悠远，唱着经历和复杂的心绪，就像狂欢之后的夜，喧嚣忽然落幕，留下自己与自己独处。歌词中唱道，想问天你在哪里，而我想问问我自己。齐秦的声音真挚又层次丰富。想问

自古以来，大自然中的事物就被人们用作是抒发情感的象征。当你观察大自然的时候，似乎每一个细微的风吹草动都有其寓意。一系列关于自然的浪漫比喻一直沿用至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下面的这首《但愿人长久》不一定非得在月圆之夜听，王菲用特有的清冽嗓音唱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因为没有永久的陪伴，便更珍惜此刻。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关于自然的浪漫还有很多种，下面这首《梦里花》带给你豁然开朗的心境。张韶涵高亢清澈的嗓音带你走过平静或者波澜壮阔，就像在梦中有一艘小船缓缓驶来，带着希望和梦想，让人在自然的怀抱中重拾初心。如果你感觉疲惫，不如约三两好友一起驻扎自然休息一下。大自然是心之所向，一起来听这首唯美梦幻的《梦里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漫漫人生路，一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却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在，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耐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

很多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能温暖你，照耀你，一旦失去，你的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对于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很多人眼里的王峥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峥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越来越发现，其实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会觉得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爱得多爱得少都不如爱得正好。其实不仅是感情、工作、生活，现在越来越觉得刚好才是最舒服的状态。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马上听到了这一首歌的非常神奇的歌，从曲的温柔到词的细腻，如果你慢慢的听，就会慢慢的被感动。你会发现，恒久的东西比激烈但是会消失的东西更要感动人。来自孙燕姿，眼神。

爱情不需要保证，一个眼神就能够保持恒温。所有的感情本来都是非常抽象的，因为有了这些细腻善感的人，把他们写成了歌，又唱了出来，让我们这些不懂的人仿佛也朦胧地懂得了那么一点点。继续听到的作品来自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听很多以前的歌曲，会觉得好像突然间钻进了时光隧道。对于每天都要听到那么多华语乐坛新作的人来说，回顾以前的歌会想的有点多。有关时光，有关成长，有关生活给我们的和生活拿走的。这个时间我们的音乐导航继续带来任贤齐的这首《心太软》。

0: 成。
1: 天赋这件事情的确是与生俱来，特别是在听下面这首歌，你就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什么是发着光的天赋。这首歌他唱的时候华丽极了，听歌的体验就是完美。也难怪在他20多岁的时候呢，就得到了当时索尼唱片老总的爱情，马上就听到在我心里没有谁的海豚音比他更动人的玛丽亚凯莉演唱的这首谋生。同样着伴随着这首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30分钟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

0: 绝浪费。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诗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漂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佳。

0: 我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路还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岗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仰望着这座无边的高墙，探索天空的模样，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4: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